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下课后的走廊，我们站在彼此的边上，视线时常会看向你，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的我不知多久才能把你的手给牵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孔子在鲁国推行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鲁国的大臣发现，孔子在强化国君权力的同时，也是在不断的削弱他们的势力。于是，重用孔子的鲁国权臣三桓们对孔子感到无比失望。而此时的齐国也已经知道孔子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不愿意看到孔子大显身手。接下来，齐国要用美人计离间鲁国君臣。那么，孔子到底是怎样被迫离开鲁国的？千古绯闻事件子建男子又是怎么开始和结束的呢？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老师继续为您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十一集千古绯闻。
1: 在鲁定公十三年的年初，孔子就很落寞，也很失望，很迷茫，有一种前路茫茫的感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啊，孔子的危机不光来自于内部，还有外部的危机。家国之会让齐国认识到了孔子的力量，他们认识到鲁国只要有孔子，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而鲁国强大起来，作为离鲁国最近的一个邻国齐国一定会受到威胁。所以家国之会以后，齐国的朝野上下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邻近的鲁国就要崛起了，我们怎么办？齐景公就拿这个问题问他手下的大臣。鲁用孔子为霸，鲁国重用孔子，那鲁国肯定要称霸。他一称霸离我们这么近，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先给他搞好关系，给他送一点土地去拉拢拉拢他？那么齐景公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黎弥，这个也是在家国之会里面出了很多馊主意的人。他就跟齐景公说，不要着急，我们先抑制他一下，他不是要强大吗？我们想办法抑制他，让他不能强大。如果抑制不成，我们再拉拢他，再给他送土地也不迟啊。我们说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常常是这样，假如你的邻国逐渐强大起来，一般来说你可能有两步路要走，两步棋要下。首先你抑制他的强大，你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强大起来然后对自己构成威胁。那么第二步，如果抑制不成怎么办？那再拉拢他。显然齐国的这个选择也是这样，而鲁国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孔子，所以抑制鲁国的强大也就是要阻止孔子在鲁国任职。那按说孔子在鲁国任职是鲁国的事情啊，你齐国管得着吗？你齐国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吗？齐国还真有办法，他还真有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要找到鲁国的弱点。鲁国的弱点就是鲁国的君臣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是什么？好色不好德。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很下流的办法，就是给鲁国送去人肉炸弹。送什么呢？送美色。给鲁国国这个国君鲁定公，给鲁国的三桓送去了16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现在国内学很多很漂亮的美女，然后教他们唱歌跳舞，把他们的这些啊这些唱歌跳舞的这个啊这个技艺都培养好以后，送到鲁国，同时送去的还有120匹骏马。他们想着，如果鲁国的鲁定公季桓子把这些美女和骏马接收下来了，他们也知道孔子的

脾气。孔子是很看不惯这样的行为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到头了。齐国的这一批美女啊和这一批骏马到了鲁国以后，并没有立即送到鲁国的都城去。

0: 照单全收，那不是让诸侯笑话吗？那诸侯就讲，要对鲁国的这个君臣太不像话了，也太丢人了，也太急吼吼的了，怎么一看到美色了一点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就牵涉到一个什么个人的声誉，也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呀。所以他们一开始总的还要装个样子，你送来这些美女嘛，那我们不接受，我们来研究研究。那齐国也挺绝，行，你们研究吧，我们就在你城外驻扎下来，然后每天干什么呢？在那个地方让这帮美女就在那边跳艳舞，就在那唱歌，那歌声能够飘到城里面来，然后很多的老百姓都去看，那看到最后这个消息传到那个城内啊，季桓子忍不住了，他也想去看。那你说你一个国家的执政啊，国务总理啊，你跑到那看跳艳舞像什么样子啊？怎么办呢？化妆，为服往观者三，化妆成老百姓，然后偷偷摸摸的跑去看，而且一年看了三次，看得流连忘返。那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对吧？这个季桓子也算是个英雄啊，但是一碰到这16个美女嘛，他真的就控制不住了。看完以后，他心里面就拿定主意了，这一些美女我一定要把她接收下来。但是他自己这样的大事，他总得要鲁定公也得同意啊，况且这个美女也不是送给他一个人的啊，所以他就又回来跟鲁定公报告。那这俩君臣二人之间怎么说的，我们大概也就不知啊，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的出来，那大不了也就是季桓子说，我去下去偷偷的看了三次，那美女真美，歌也唱得好，舞也跳得好。鲁定公说，那怎么办？要不我也去看一看。季桓子说，那当然你要去看一看了，那你说国君再跑下去看一眼，我就更不像话了，怎么办呢？季桓子有办法，你就说到周边去巡游视察，到郊区搞一趟视察不就对了吗？你视察民间疾苦，然后你偷偷摸摸跑去看艳舞去了。这个鲁定公啊，比季桓子表现的还要糟糕，他一去看就看了整整一天，也不回城了，国家大事也不管了。
1: 在美色面前，鲁国的国君和首席大臣都抛弃了羞耻之心，露出了贪婪的本性。那么对道德高尚的孔子，他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齐国的这个美人计最终又是怎么达到排挤孔子的目的的呢？
0: 你说这个事能瞒得了孔子吗？那孔子听了当然很生气啊，比孔子还生气的是谁呢？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啊。子路这个人比孔子有时还要直，性情还要急，所以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就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是吧，他们做的也太不像话了，这种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也没面子啊。你前面曾经说过你想走，我看是时候了，干脆辞职我们走吧。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再等一等吧，马上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就春天要在郊外祭天祭祖。按照这个周礼的规定呢，交祭完了以后，那个作为祭品的那个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我看他们祭完以后分送祭肉的时候还送不送给我，如果还送给我，表明他们还把我看作他们的一份子，还愿意重用我，那么我们还可以干下去。如果他不送我们，我们再说。这孔子有点舍不得啊，真的有点舍不得，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呐、孔子此时已经55岁了，在鲁国到了这个位置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要随便的就把这个辞掉了，你什么时候再能够回到这么一个起点上？人生在世不就要做一番事业吗？所以孔子真的有点舍不得，更何况这是鲁国，是他的祖国啊，离开自己的祖国总得有一点流连不舍吧，所以他要等一等。可是等到的结果呢，是让孔子非常失望。 首先鲁定公

齐桓子把这些美女骏马照单全收，他们也不要脸面了，也不怕诸侯笑话了，照单全收，全收下来了。这点孔子就非常失望，而且接下来举行的交际完了以后，祭肉就是没有送给孔子。这个举动的意思啊，信号太明显了。按照周礼的规定，祭完了以后，祭肉必须分送给大夫。那么你既然是大夫，那就一定会送给你。现在不送给你，就表明我们已经不承认你是大夫了，你的位置已经怎么样？等于说对方已经把你撤职了，体面一点而已，没有宣布，没下文件。你看办吧，你自己辞职。所以这个时候，孔子才不得不离开鲁国。那真是一步三回头啊！到哪去呢？到魏国去。魏国离鲁国最近了。那还有个近的齐国，那齐国不能去了。齐景公在那地方，孔子是以前去过一次，那现在怎么能去呢？那只能去魏国，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学生们都埋怨老师啊，你走得这么慢干什么？我们快一点走。孔子说，你们不知道啊，这是离开祖国啊，离开自己的父母之国，就应该慢一点走，以表达对祖国的这样的一种依依不舍之情啊。然后走到了边境，走到了魏国和鲁国的边境，在鲁国的边境的一个地方叫屯的地方，孔子说我们住下来住一晚上。为什么要住一晚上？还是舍不得吗？在自己的祖国再多待一晚上吗？同时可能还有一个意思，看一看我这么一走，鲁国政府会不会来挽留我。所以这个时候孔子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啊，也真是非常值得同情呢、啊。圣人不是永远都是强大的，圣人有的时候也显得很弱小，甚至比我们还要软弱。所以我们对于圣人有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永远都是崇拜、崇敬、仰望，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对他有同情。圣人在很多时候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弱小，这个时候的孔子就很值得同情。他住下来了，而且果然他真的就等到了鲁国政府派来的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师己。可是来的这个人不是来挽留的，而是来送行的。你走了行，我派人送你走，但是并不是挽留啊。你想这样的人，两个人，这个师己跑来跟孔子见了面了，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两个人就在灯下坐着，默默地望着对方，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弄了半天，师己就说了啊，说孔先生呢，事情闹到这个程度，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啊，这是表达他个人的感觉了，表达他个人的一种态度了，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过错。可是孔子此时也不在乎谁对谁错了，已经到这一步了，谁对谁错有什么意思呢？你又不是来挽留我，你又没有代表鲁国的政府来表示歉意，你个人的歉意，所以我也不必要对有太多的评价。孔子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好吧。那孔子特别喜欢音乐，孔子特别喜欢唱歌，孔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音乐的演奏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乐器他都会演奏啊，而且孔子唱歌也唱得特别好啊，只不知道他是什么唱法，我们不知道了，是美声的，对吧？还是民族的，还是通俗的，我们不知道。反正他是那个时代的歌唱家，那是没问题的。他特别喜欢唱歌，高兴的时候唱歌，痛苦的时候他也唱歌。就这个时候，他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他就唱起来了，唱了这么几句：“匕妇之口可以出走，匕妇之夜。”可以死败，盖悠哉悠哉，鸟语足碎呀。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

0: 美人的一张口啊，我就必须走啊。美人一说话呀，你就要拜国家呀。悠哉复悠哉，聊以度年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干了，我无官一身轻了，我悠哉悠哉，我就这样度过我生命中的剩下的年华。十几回来把这个情况向季桓子如实的报告了。季桓子听了以后也觉得很惭愧，也觉得很对不起孔子，自己好色不好德，接受了美女把孔子气走了，他觉得惭愧。孔子这么大岁数了，流亡国外，他觉得有歉疚。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挽留孔子，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政治利益的选择，所以他也只是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孔夫子啊，是在怪罪我因为这些女人呢、而忘记了他呀。孔子就这样到魏国去了。
1: 齐国用一群美人让鲁国群臣排挤走了孔子，但孔子肯定想不到在魏国还有一个美人和一堆麻烦在等着他。那么临时决定离国出走的孔子为什么会选择到魏国去呢？而子建男子的绯闻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0: 孔子此时此刻选择去魏国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我们要知道孔子原来并没有打算走，临时决定走他就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他马上想着我到什么地方能够落脚。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落脚呢？魏国最可以落脚。为什么？因为魏国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子路的关系。子路有两个年金在魏国，都还挺管用的，所以到魏国去可能也是子路的主张，老师我们去魏国吧，那地方有我亲戚和两个年金都在那，所以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啊。有了这样的关系，首先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马上有人接待啊。孔子一行十几个人啊，你都要有住的地方，要有吃的地方，这样孔子就去了魏国。而且孔子到了魏国国境以后，他的看到的情景还真的是让他很欣慰。他一进入魏国的国境呢，就发现人来人往，人口繁数，到处都是人。你说我们今天说到处都是人那不好，我们要搞计划生育那个时代你要到哪一个国家里面发现他国家的人口都，就表明这一个国家怎么样，政治好经济好。那个时候国家治理的好不好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有多少，出生率怎么样，死亡率怎么样。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境都是想着尽量想自己的国家的人口多，实在自己国家没人怎么办，打仗把别的国家的人给抢来。我们今天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那个时代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啊？人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孔子一到魏国发现魏国满大街都是人，人口繁数，他就真的是非常高兴。当时正好冉求给他驾车，他就跟冉求说，哎呀没想到魏国人口这么多啊，这么繁荣昌盛了。他没有想到，因为他一直觉得魏国是个弱小的国家，跟鲁国差不多所以看到的一切让他觉得很欣慰那么冉求接着就问他了，那老师人口多了以后如果让你来从政下一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让他们先富起来。冉求接着问富起来以后怎么办，孔子回答教之，教育他们。这段对话真是很精彩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了人怎么办，先让他富起来，富起来以后怎么办，再教育他。富起来就是物质文明，教育他就是什么，精神文明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在同时这段对话我们还看出来什么呢？孔子此时从鲁国刚刚到魏国，他抱着一个想法要到魏国怎么样大干一场。孔子刚

0: 到了魏国以后啊，魏灵公真的是对他很不错。一开始孔子感觉还真的很温暖。他到了魏国嘛，魏灵公当然接见他了。你要知道，孔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名人了。你说我到魏国怎么没人接见啊？那你给他差远了，对吧？那孔子是名人，谁都知道他，是吧？他不仅道德学问在当时，对吧？这个诸侯各国里面已经是闻名天下了，而且他曾经在鲁国做过大司寇、上大夫，所以他也是个有名的政治家。因此，他到诸侯各国去的时候，各国的国君都能以礼相待，重用他不重用他，能不能把权力给他是一回事，以礼相待这一点大家都能做得到。所以魏灵公接见了孔子，然后就问孔子：“你在鲁国，啊，每年的俸禄是多少？”孔子说：“6万。”那好，我也给你6万。6万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6万后面没有一个量词，是6万斗还是6万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照小的来算，照6万斗。6万斗是什么概念？1斗我们大概确定它是12斤，6万斗就是多少斤呢？72万斤。一年给他的俸禄是72万斤。当然嘛，这个俸禄是包括不光是吃的了，你可以拉着，你还要拉这个小这个粮食去换衣服穿啊等等，对吧？但是这一笔是足够孔子一行十几个人的生活需要了，所以一到魏国，首先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1: 虽然孔子曾经对魏灵公有过批评，但也认为他是个明君。孔子刚到魏国就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和安置，这让孔子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么魏灵公到底会不会给孔子一个成就事业的舞台？而孔子和魏灵公的夫人南子又为什么会传出绯闻呢？
0: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孔子不是到魏国来做寓公啊，他要有一番作为啊。我不是到这地方来，你给我一顿，给我一点饭吃，然后把我养起来，给我一套别墅住着，我来当寓公啊。这个他不满意啊。但是这一点魏灵公倒是真的没给他。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谁呢？就是子路的那一位连襟米子瑕。米子瑕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小人。史丘曾经在魏灵公的面前说：“米子瑕就是你的一条走狗。”有一天，魏灵公把米子瑕痛骂一顿，米子瑕很羞愧的走了。魏灵公觉得有点心疼，哎呦，我今天是不是骂得太重了？他是不是跑了以后不来找我了？史丘说：“你放心，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狗啊？啊、嗯，那主人一生气的踢他几脚，他很痛苦的叫着逃开了。但过一段时间他一饿，他又会来的。你放心，米子瑕还会来找你的。”也就是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就已经把米子瑕看成是魏灵公的一条走狗，名声很坏。但是很不幸呢，他是子路的连襟，所以子路跟他老师到了魏国以后。那子路是年轻，是亲戚嘛，总要见面的啦。这个米子瑕就跟子路说：“你如果能够让你的老师住到我家里来，我可以保证他马上在魏国就能够得到亲位。”他这话讲的不是吹牛啊，凭他跟魏灵公的关系，是吧？跟魏灵公说几句好话，鲁国来的孔子，我们让他在我们国家做大夫吧，给他一个亲位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也想拉拢孔子，我们刚才讲了，孔子是个名人，他也想拉拢他，所以条件就是住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帮你取得亲位。孔子怎么说呢？两个字，有命。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一切由命运来做主。这话讲得很好，我的一切由命运做主，拒绝了米子瑕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提议，又没有很直接的得罪他，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去。你想，孔子假如跟米子瑕混到一块去了，那不是有损于圣人的清誉吗？但是你拒绝了米子瑕，实际上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在魏国的政治前途就有问题了。小人有一个特点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不要以为小人都能帮你忙，那不一定，但是小

0: 找人坏你试了肯定行的。当然我觉得更加关键的因素还是卫灵公本人。卫灵公此时他的兴趣在哪里呢？挺有意思的，卫灵公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人，也是比较有性情的一个人吧。他原先吧也是这个国家的政策一边倒，跟着晋国，后来齐国强大了吗，他就倒向了齐国，然后就天天跟着齐景公到外面啊，常年在外面征战。孔子是反对战争的，他觉得很多问题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那本身就不对，更何况战争，诸侯之间的战争那是违背周礼的，所以他坚决反对的。两人之间道不同不相与谋啊。有一天这个卫灵公啊问了孔子一个问题啊，他说孔先生呢，排兵布阵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卫灵公这个话问的也很有意思的啊，因为他常年在外面征战，孔子来了对吧，他想向孔子讨教一下怎么样打仗，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这也很正常。但同时他这段的问法不仅仅是问孔子一个技术问题，他实际上是试探一下孔子的口风，就是说你赞成不赞成我，你支持不支持我。我这一段时间是我在外面打仗，这是什么政策啊？先军政策，你支持不支持我这个政策？那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你要是问我祭祀之事吧，我倒可以讲一讲，你问我战争之事嘛，对不起，我没有学过，我是外行不懂。孔子是真不懂吗？我们后面会讲到，孔子是一个军事家，他真的什么都懂，所以他也知道卫灵公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跟你表明白吧，我反对你在外常年东征西讨，我希望你把精力移到国内来，把国内搞好。那么从此以后卫灵公也明白孔子的意思了。第二天两人又见面了，卫灵公一看到孔子来了，偏过头去看着天上的飞去的大雁，不看孔子，色不在孔子，不看你了，意思很明白，你来了啊，我没兴趣了，抬头看大雁。我记得多年以前有一首诗对吧，你会要看云，你会看我，你看云是很近，看我是很远。卫灵公此时看大雁就很近，看孔子就很远了，孔子就明白了。卫灵公给他脸色看了，而且呢他不光是卫灵公给他脸色看，卫灵公的夫人兰子还要给他美色看。这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里面所碰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堪的一件事情。历史上有名的子建兰子的绯闻就从这开始的。
1: 因为政见不同，卫灵公和孔子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但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虽然卫灵公对孔子越来越冷淡，但是他的夫人男子却对孔子越来越热情了。那么男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孔子和男子的千古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说啊，孔子刚刚从鲁国出来，从鲁国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齐国给鲁国送了一批美女，齐国使用了一个美人计，美人是给鲁定公和季桓子接收了，孔子呢倒是中计了，所以美人计美人计，美人是他人的，中计是孔子的。可是到了魏国以后吧，马上又碰到一个男子，又是一个美人。男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简单的说，男子第一是一个有绯闻的名女人。他的绯闻出现得很早，他在没有嫁到魏国之前他是宋国人了，没嫁到魏国之前在宋国做姑娘的时候就和宋国的有一个帅哥叫公子朝有染。

祖传上面对此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是呢有一条记载确实很难听，说是有一天啊，这个男子跟这个卫灵公说，我很想公子朝了，这个卫灵公竟然帮公子朝从宋国招来让他和男子相会，所以我们说这个男子首先是个有绯闻的美女人。那你有绯闻有美女人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有好奇心的美女，特别有好奇心，一听说孔子来了他很兴奋，这么一个有名的名人来了，那我一定要见一见，放出风声来，凡是跟我的国君跟我们魏国的国君有关系的到我们国家来跟我的国君做兄弟的，那我都要见一见，逼着孔子去见他，本来没有关系这就变得有关系了。那我们说按说男子是一个名声不好的美女，为了避嫌孔子是不能见的，但是男子又有好奇心，男子一定要见孔子，那孔子是不是可以不见？到底是听男子的还是听孔子的呢？所以这地方我们就讲到男子的第三个特点，他是有权力的君夫人，你无法拒绝他，他有权啊，他是国君的夫人呢。所以结果是孔子辞谢，不得已啊见之，先拒绝，但是最终不得已见了。见了以后嘛，孔子倒是觉得还可以啊，反正孔子是抱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这个见男子，那两个人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就这么样对吧直接见面的，对吧？男子站在那个挂帘的后面，所以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但孔子也不可能就这么盯着看了，对吧？见君夫人总得很有规矩了。孔子一去就反正就感觉到男子在什么地方，他就跟他行礼，也不抬头。但是虽然没有抬头呢，他还感觉到男子跟他还礼了。为什么呢？因为男子这个人很喜欢美玉，身上配的都是玉。啊，孔子在跟他行礼的时候，他听到对面也传来叮叮当当的玉石的清脆的悦耳的声音，而且响了两次。孔子心里对男子一下有了好感，啊，他挺懂事的，他知道还礼，还还两次礼。所以回来以后嘛，就跟他的弟子们讲，对吧？我是不得已啊见之，不过见了以后呢，啊，他还挺懂礼节的。知道孔子讲这句话有点心虚，好像是在给男子说好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件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坏。但是孔子不是有一个弟子大弟子子路吗？这个人我刚才讲了比孔子还要忠直还要耿直，他看到老师去见这么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他很生气，所以孔子回来以后嘛，那个子路脸拉得老长，去给孔子脸色看。你说孔子本来心就虚，一看到这个大弟子脸拉这么长，孔子着急也没办法，就赶紧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让上天来惩罚我，让上天来惩罚我，你不要给我脸色看了。我们说这件事情呢，子路是太认真了。这种事嘛，就怕认真，不认真它就不是个事，你一认真吧，它就是个事，而且还搞得是个说不清的事。所以孔子就。反正知道说不清了，我就不说了，指天发誓，让天来判断。实际上我们说孔子见男子，实际上真的是见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首先合乎于礼，在那个时代国君的夫人见外国来的客人很正常，如果君夫人要求你见，要接见你，你作为一个客人你能够拒绝接见吗？所以有见之礼无不见之礼，那么见了又怎么样呢？他只不过是见了一个有绯闻的女人，又不是去跟他搞绯闻，啊，所以呢，我这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不是那么很严重。反正男子嘛，是让孔子在魏国受了很多的尴尬，而且还有个更大的尴尬，什么呢？就是一个多月以后啊，因为男子以后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啊，啊，你说孔子这个时候56岁，男子30来岁。孔子又对吧？又是名人对吧？

0: 各方面都很出色很杰出，这个男子还产生一点好感，这很正常，对吧？但是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两人之间悬隔太大了，不可能有任何事，对吧？男子也明白，孔子也明白，对吧？孔子不光是明白，孔子也不可能，对吧？但是男子既然对孔子有一点好感，他是老是想见孔子，但是就是这一点给孔子带来了很多的困惑，甚至变成了一种骚扰，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出了一件什么事呢？有一天，卫灵公带着男子上街，卫灵公和男子坐在第一辆马车上，然后旁边还站着一个宦官，一个太监叫雍渠，这三个人在第一辆车上，那孔子怎么办？那孔先生你就坐第二辆车吧。然后在大街上转了一圈，这孔子觉得太没有面子了，你一个国君身边一个美女一个太监，把我放在后面了，难道我比不上美女，我还比不上太监吗？所以这一次孔子是真生气了。司马迁叫孔子丑之，就是孔子以之为丑，以之为耻啊。然后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还真没有看见好德胜过好色的。他自己就是德嘛，男子就是色嘛，对吧？卫灵公把男子弄在身边，把他弄在后面，这是个德和色之间的一个非常非常形象，就能看出来他们的位置在哪里了吗？色在前，德在后吗？而且他刚刚从自己的鲁国出来，鲁国的季桓子也好，鲁定公也好，也是怎么样，好色而不好德嘛。所以他此时就发了这么一通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了这番话很生气，不待了，走吧，离开了魏国。那么离开魏国以后，他又要去哪里？这十四年他是不是很顺利？十四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

展，河北多家景区场所针对全国中高考生啊，推出了免门票折扣等专属福利啊，凭准考证等相关证件即可享受。针对毕业生学生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8条特惠航线，解锁毕业旅行新玩法。6月10号到14号，既享美好光影驻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省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院，每日啊固定开设10时和15时2场专属的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的夏日福利。高考结束啊，避暑选项也是多种多样啊，大家呢也可以跟着啊这个全国的清凉地图啊，看看炎炎夏日啊在哪里可以觅得清凉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去黑龙江黑河啊、五大连池啊进行冰洞探险啊，也可以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来一场草原驰骋。还可以到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森林探秘，以及呢也可以去吉林白山啊，去到长白山天池看五彩天池啊，还可以去到海滨城市啊，去大连啊金石滩的旅游度假区。以及呢比如说啊这个咱附近啊近一点的，比如说可以去到河南焦作啊玩这个飞瀑啊纳凉啊，还有像浙江湖州的云山竹海啊这个莫干山风景区啊，都是避暑非常好的地方。2026年全省各市区县啊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呢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是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每日的8点半至12点啊，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啊，那么时间呢也是啊每天的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啊，如果说呢2026年有意愿啊在河北省报考啊这个公安院校的考生啊，比如说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啊，是要符合啊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要按照流程参加且通过由省公安厅统一组织的政治考察和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呢在规定时间内啊按要求啊填报志愿。目前呢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加速建设的阶段，预计呢2027年能够实现开门办学。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截至到6月10号17时，全省已经收获小麦970余万亩，收获进度28%。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6月10号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线路，依托河北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兼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明天至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至38度。明天夜间至13号，全省有大范围降水，风力阶段性偏大。那么近期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天气呢多变，尤其是阶段性强对流天气突出。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1，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6月10日联合印发相关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其中提到啊，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的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关注热点事件啊，鹅腿阿姨塌房是怎么回事呢？在北京大学附近摆摊走红的小吃摊主鹅腿阿姨陈秀凤，因为售卖的是鸭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啊。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和综合行政执法队均已经介入调查处理此事。那么陈秀凤表示啊，正在配合调查。陈秀凤的丈夫梁先生承认啊，实际呢卖鹅腿仅约2个月之后呢，是因为啊这个鹅腿断货进不到啊，改用这个鸭腿替代已经多年。北大官方公众号曾经推送过啊这个鹅腿阿姨的创业故事啊，称赞呢她是持之以恒讲良心啊。那么相关的文章已经删除了。其实呢，就是当时啊很多的这个主流的官方的媒体账号啊、视频号啊都在推送这件事儿啊，所以我相信大家当时也应该了解到了很多的啊，就是他的创业故事啊，大家会觉得啊，就是他非常的可靠，但是没有想到呢啊，他是因为啊这个鹅腿的成本高，所以呢一直用的是鸭腿啊，所以大家觉得就非常的寒心吧，就是大家都非常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个人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鹅腿阿姨啊，哎，就这样塌房了。那么中国青年报评论指出啊，公众不是不能理解摊主的难处啊，你说这个鹅腿成本高，供应不稳定，你都可以向消费者说明，你卖鸭腿也不是不行，只要做得好吃同样可以有市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啊，商家不能糊弄消费者，硬把鸭腿当鹅腿卖。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人看见，也会让其受到更多双眼睛的监督。来关注新能源车是否应该被征收养路费的话题呢，近期也是引发了热议，甚至呢从政策探讨啊演变为啊这个油车车主和电车车主之间的唇枪舌战。长期以来呢，我国道路养护成本主要内嵌于啊燃油税费，适配燃油车时代的发展模式。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的大关，所以啊油电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专家表示，所谓的油电之争本质不是车主间的矛盾，而是产业转型和制度适配的时间差问题。对立不能解决问题，包容看待发展，共促制度完善才是症结。来关注时代周刊6月9日发布了首届2026年度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此外呢，像是篮球巨星詹姆斯、足球名将梅西和 C 罗等国际体坛代表人物也榜上有名。时代周刊在评语中点赞他的速度、预判能力、反手反击以及高压下的从容镇定。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那么这一届世界杯扩军48支球队固然引人关注，但是真正改变竞争逻辑的其实是地理环境啊，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历史性的联合举办，16个比赛城市最远飞行距离超过4500公里，很多球队啊踢一场比赛相当于在欧洲飞一趟跨国客场。与此同时啊，高温、高湿、高原环境、草皮质量以及持续一个赛季积累下的伤病风险，都在考验着各支球队的适应能力。

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细分来看，猪肉鲜果价格走低，菜篮子肉价回落，减轻家庭餐饮支出。鸡蛋、牛羊肉、鲜菜等小幅上涨，整体食品品类有涨有跌。

民生刚需成本平稳。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大以及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整体属于经济修复期的正常阶段性特征。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那么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征求意见稿提出啊，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啊，是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对于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贷款人可以容错，对于那些恶意啊逃掉这种废债的可以施以更严厉的处罚。年化利率的计算呢，包含利息以及贷款相关的直接的各类费用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避免银行恶意竞争。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6月9日在比亚迪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说啊，相信呢2030年比亚迪能够获得更大的增长，到时在规模上做到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十大车企销量排行榜中，比亚迪以460.2万辆啊这样的销量排名第六，丰田呢是以啊11320万辆的销量稳居榜首。比亚迪若想在2030年追赶上丰田汽车啊，则需要呢在2026年至2030年间，平均每年销量增速保持在约20%。王传福坦言，当前比亚迪销量不及预期，主要是与二代刀片电池产能不足仍在爬坡有关。今年的销量呢，取决于电池的产量。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黄仁勋的他的这个玩笑话中啊，来看待一下咱们中国式的教育啊。把近期关于教育的两个热点放在一起看啊，确实能够引发人的深思。在一段讲话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开玩笑说啊，我是在亚洲家庭长大的，这辈子都要看心理医生。这位63岁的华裔企业家一边抱怨啊父亲啊至今仍在给自己提建议来调侃亚洲父母呢，以批评来表达爱，一边呢又凡尔赛式的表示啊，正是这样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自己。与此同时啊，中国高考之际，送考成为了网络的热议话题。送考到底有没有必要啊？家长是不是过度关注了？会不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压力呢？两个热点同时指向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看待网友所说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不可否认啊，在不少中国家庭中，以批评代替鼓励，以高标准严要求来掩盖情感表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过大的压力可能损害孩子的自信心，过度的护航则可能导致啊孩子们缺乏独立性与内驱力，纯粹的分数至上也可能会牺牲孩子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这种现象呢，基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竞争压力、传导等现实因素密不可分，也和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啊是息息相关的。站在今天反思啊，一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因此啊就经历了委屈甚至创伤，应当得到关怀与重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啊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教家长沟通更好处理亲子教育啊，甚至啊已经成为了一门课程。但若只看到问题便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就是中国式家庭教育影响下的孩子们正在全球人才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优势。比如说啊，根据媒体报道，在硅谷普通话正在成为 AI 顶尖实验室的新母语，华裔人才几乎占据半壁江山，黄仁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少人认为啊，这和中华文化影响下家庭更重视教育投入、重视数学能力培养有关。同时呢，中式家庭培养出的孩子呢会更加的踏实勤勉，会更加的专注坚韧，更富有进取心。可以说啊，中国创新人才、工程师的大范围涌现，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华裔人才的活跃，背后是家庭教育模式竞争力的显性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式家庭教育有其不容忽视的优点和长处啊，那么这也是掩盖不了的。放眼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呢是人才竞争，而人才培养的起点就是家庭。我们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讨论应当超越简单的赞美或批判，走向扬长补短，既要看到其重视教育、强调坚韧、注重基础训练的核心优势，也要改进与社会的这种不匹配的方式方法。在严格要求中呢，融入更多的鼓励与共情，在守护陪伴中适当放手，来激发内驱力，培养独立人格。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已经有意识地在严格要求和情感支撑之间啊去寻找一些平衡。这可能是一代人啊正在用行动来弥补自己所经历的遗憾，当然这也是我们社会在持续进步的表现。在这场讨论中啊，尤其注意的是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一刀切式对比的思维已经过时了。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瑕的，而一种文化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

保持开放性、包容性，能够在交流互鉴中发展洋气。中国的家庭教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思维模式也罢，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都在持续的变迁，都在持续的进步，都在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更强大的国家提供滋养。真正的中国自信呢，大概就在于我们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回避问题，而是以真诚的态度、坦率的姿态啊，来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改进中达成更高的目标，在吐故纳新中啊，焕发无限的生机。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你会塞牙吗？塞牙啊，可能是你的牙在喊救命啊，别不当回事啊。其实塞牙呢，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过呢，大多数塞牙都可以轻易的啊，就是用手指啊，用舌头啊，或者用牙线清理出来啊，所以很多人啊，并不当回事。

事儿啊，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啊经常塞牙呢，有可能呢就是啊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啊。其实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呢是有缝隙的，不过啊这种缝隙是隐藏的，就是呢一颗牙紧紧挨着另一颗牙，彼此之间的牙缝呢是能感知到的，但是很难用眼睛看见。因此呢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自由地通过牙缝，但是正常情况之下啊这个食物呢是不会塞进牙缝里的。如果啊你开始频繁地塞牙，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啊你的牙缝啊变大了。造成牙缝变大主要有四种原因啊，比如说这个牙齿缺损啦，牙龈退缩啦。那么牙龈退缩的原因也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啊。如果说有牙周炎呢，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再有啊就是这个牙龈萎缩呢会形成啊这个黑三角。此外呢就是塞牙之后呢，如果你总是用比较坚硬的竹制牙签去挑啊这个嵌塞在里头的食物的时候，或者说你一直用比较硬的刷毛的牙刷去用力刷牙的时候，那么这种机械力的持续创伤也会导致啊牙龈的退缩。最后还是说啊，就随着年纪变大呀、啊、也会出现啊这种牙龈的萎缩。再有呢就是牙齿的移动啊，还有啊你进行了补牙种牙之后呢，也会发现啊这个牙齿之间呢很容易啊去嵌塞食物啊。那么这种呢不是说让你否定啊，就是说你我不种啦，或者我不补啦，不是啊，是说就是这个缺牙补牙是必须的。当然呢另一方面呢也要更加升级到你的这个清洁的这种程度啊，因为呢假牙周围更容易啊藏污纳垢，因此呢你要更加注意啊，就是你这个假牙修复之后的它周边的清洁啊，比如说你要配合使用一下牙线呀、冲牙器呀啊这种清洁工具，来更好的保证啊就是你修复体周围的健康。那么频繁的塞牙还有救吗？当然了，首先呢你要治疗的话还是得先搞清楚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塞牙。如果说是牙齿的硬组织本身出现了缺损进而造成的牙缝，是可以通过补牙呀啊做这样的一些嵌体啊牙冠修复来掩盖的。如果是因为啊牙周炎、外伤等导致的牙龈退缩，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做牙周基础治疗加上这种牙周手术来修复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预防塞牙，还有像预防大牙缝的出现呢，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定期做好这种牙科的检查呀，如果发现啊有蛀牙或者说有一些缺损呢，就是及时的补牙。小洞不补最后会变成大洞啊，难度也会增加，更容易出现无法挽救的牙缝。其次呢就是要定期的洗牙，就是建议每一年左右呢就找医生去洗一次牙，清理一次牙结石，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这儿还要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说不能洗牙，洗牙之后呢牙缝会变大，当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啊，就是这个牙龈退缩的原因呢并不是洗牙，而是不洗牙或者是洗碗了。因为洗牙的本质呢就是清理掉牙齿中间的牙结石啊，仅仅是去除牙结石而已。所以呢洗牙之后呢其实牙龈是会更健康的，当这个牙结石去除之后呢，牙龈退缩的进度其实是会被遏制掉。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日常呢要注意啊用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每天至少有一次使用这种牙缝刷呀、牙线、冲牙器等牙齿间隙的清洁工具来清洁牙缝或者是潜在的牙缝。如果说一些部位总是塞牙，千万不要啊用竹制的牙签，因为这样很容易会损伤局部的牙龈，造成更大的创伤性的牙龈退缩，还是应该使用更加精细的清洁工具啊，比如说牙线啊这种工具来清洁。

0: 情哦，可长大后却突然看不清，看不清好坏。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7: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刚把于学忠送走，所谓的广州国民政府代表又到了。哎呀，石友三这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啊，因为这事儿是偷着进行的，

这要叫张学良知道还好得了，赶紧迎接，请进密室。咱们说了，这次来的不是那个说客李汉魂，是李汉魂的本家叫李文章，能说会道，代表汪精卫来的。和到这之后了，这位李先生是满面陪笑，总指挥，恭喜总指挥，贺喜总指挥。李先生，我何喜之有啊，哈哈哈哈。经广州国民政府大家研究决定，正式委任您第五陆军总司令兼十三陆军总指挥，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把委任状大印全给您带来了，您看看。说着话把皮包打开，这是大印，这是委任状，您看看。石友三一看摆了一桌子，拿过一方印看看，委员长，再拿起一份看看，哦，政府委员，第五路军总司令，委任状展开一看，也是。李先生，这汪主席同意了，同意了。不过遗憾的是，您打算要200万军费，难呐，难呐，数目巨大，一时筹措不上来。这里有支票一张，30万元，您先花着。汪主席表示了，大日本帝国很快把钱和东西就运到广州，到了那时，您只要一打响了，枪支、弹药、军需、寄养、钱，日本人讲话了，大大的，大大的。总司令，汪主席盼望夜长了梦多，你马上就得起事啊，就等着你呢。你炮号一响，五路人马齐出，先消灭张学良，后干掉蒋介石，这天下就是咱的了。李先生，恕我直言，日本人真能帮忙，太能了，日本够朋友啊。白送给国民政府飞机200架，有轰炸机，有战斗机，有歼敌机，都是世界一流的。日本人家还白送给飞行员，还白送了一批教官，另外大口径杀伤力最大的过山炮送给咱们500门呢，马上就运到了，也都是日本的教练官。另外日本朋友还答应日元送给咱们5000万，您就放心的打吧，一点错也没有。只要您那块枪一响，这寄养是源源不断送到前线。是啊，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李先生，我这是是非之地啊。我实不相瞒，我刚送走了张学良派来的视察团，于学忠啊，跑着来监视我来了。也不知道他闻着什么方了，临走还留下一个秘书长叫张云泽，在我身边安了颗钉子，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背着此人呢。你来，我派人把他给缠住了，不见就坏事了，因此这是非之地我不敢久留。李先生，你辛苦辛苦，赶紧走吧。好，好，那么汪主席等着你的决定呢，你什么时候起兵？

0: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另外也得挑良辰宅吉日啊，怎么的我是尽快起兵也就是了。
1: 那好，那我回去就这么

这帮起兵反对张学良啊，他干仗呢叫。来，传我的命令，半夜两点开紧急军事会议，记住啊，不要叫沈阳来的那个张云泽知道此事，别请他，懂吗？明白。半夜两点，时有三，召集旧部门外加双岗开紧急会议。他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摆，挨个叫看，然后把这支票30万也拿出来了，几方大印也拿出来了。我说各位，大家说说看，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应当何去何从？现在活了眉毛，咱得先顾眼前呐。事情就是这样，拖泥带水，早晚走漏了消息，咱可就被动了。大伙一听他那个口吻，愿意打张学良。原来有两个劝他的，一个是参谋长，另外一个是七哥毕广元，都倒了霉了，所以谁也不敢跟他拧着劲儿来。这唐邦直现在新生的参谋长会说话，唐邦直站起来，总司令，总司令英明，您呢做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张学良算得了什么呢？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充其量是30来岁的小伙儿。他手下那些元老根本都不听他的，表面看铁板一块，实质离心离德，外强而中干。总司令行仁义之事，一声炮响不费吹灰之力，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这话我爱听，我爱听啊！往下说，往下说。但是，总司令啊，别忘了这句话呀。这个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啊。那么，张学良手下40-50万精兵，还有蒋介石50-60万军队，加在一块儿100万雄师，咱们充其量就是10万来人，这个比例相差悬殊啊！啊，另外那张学良的军队装备精良啊，又有于学忠、王树常、万福林、汤二虎、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威武，不是好谈论的。总司令，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要谨慎为妙。说的对，说的对，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的有道理，坐下坐下坐下。哎呦，我现在也为难了。你看我平常咋咋呼呼的，到了真格的时候了，我也没主意了。你们说咱这一仗能打胜是能打败？谁敢说这话呀？众将领在那坐着，木雕泥塑一样，谁也不言语。说话呀！你们认为我要起兵的话，能打胜不？谁也不敢说。但是等了老半天，旁边米文和说话了。米文和站起来了，总司令，我看这样吧，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也没用，咱问问老天吧，问问老天咱能打胜的。那怎么问呢？我跟您荐举一个人，离这不远，不到10里地，有个老太太姓陈呢，叫陈半仙儿，也扶鸾扶的那个准呐、啊，那甭提了。要不就怎么叫半仙儿呢？就180里地的人，甚至1000里之外的人，都找这陈老太太来，让她给扶鸾，
他说话就代表天意。总司令。

0: 您信不？咱把他给找来，让他给服服软，您看怎么样？
1: 哎，对，这主意好，这主意好，我就信这个。用我的汽车马上把他接来，就是今天晚上马上做决定。
0: 半夜前把这老陈太太这陈半仙给逼了来了。陈半仙又提裤子又穿鞋，拢了两下头，带着两个女儿应用的东西，急匆匆钻进汽车，一溜烟来到顺德城里，进了总指挥部。老太太好像没尿裤子里头，到这儿一瞅，我的吧，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双盒子，把老太太给吓坏了。心说这要干什么呢？半夜三更要枪毙我呀！一个劲儿哆嗦。米文和过来跟他解释：“老太太别害怕，总司令把你请来的，让你给扶扶栾，栾语要好要吉利，有重赏。”
1: 哦，
0: 这老太太放心了，心说啊，为这个来神儿了。到屋里头坐了一会儿，石友三倒没陪着他，都手下参谋长什么的大伙陪着，然后准备香案，金盆净手，点上蜡烛，烧上香，他那女儿也净了手，漱了口，然后开始准备。您见过扶栾没？是迷信活动之一，是这么一种东西，我都见过。哎，就是弄一个小螺圈，螺米那个螺圈，绑一根筷子，底下是一个平的大笸箩，像这桌子面这么大，撒的有的是米，有的是白灰，撒那么薄薄一层，就晃的叫的匀实了。然后这女的必须得童男童女，拿这螺圈这筷子下边当笔，那面就做法，嘴里念念有词，又请八仙，又请上神，得吧得得吧得得吧得，然后这玉女啊就上神了，哆哆嗦嗦来劲儿，那念的欢，这块哆嗦的欢，开始拿着锣瞎划了。这筷子在里头就瞎比划瞎划了，等划了完了，你看他画的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字儿，然后把它抄到纸上的，这就是神仙的话，老天的意思。您说这帮人都胡扯吗？哎，今儿就演了这一把套，这老太太在总司令面前不敢懈怠呀，紧哆嗦，这丫头就紧花了，呲了呲了呲了呲。一大帮军官将领站在后头看着，快快拿笔拿笔，等一下划了完了，这帮人围着这猜，这什么字儿这是？有，哎，有没有的有，快写上。有人提起笔就写上，有，鼠，这字像鼠不像？老鼠的鼠，写写啊，有鼠。对，哎，单立人，这是不是念侍卫的侍？对对对，侍候人的侍。有鼠是什么意思呢？再找找。哎，这是个虎字，龙虎的虎，这头一句快写上。头一句有鼠是虎，咱们这么简单说吧，一共四句话。第二句话虎病不武，第三句话蜀中先武，第四句话蜀必胜虎。石友三在里屋夹眼卷出来，我说什么玩意儿跟外国话似的？这四句话什么意思？ 这唐邦直在旁边愣充能那个。总司令，我明白了，老天爷告诉咱们四句话，您听我解释解释。头一句，有鼠是虎，这老鼠和老虎，是是侍奉的是。我打个比方，您别生气啊，你说吧，什么没事，就好比咱们都是老鼠，咱们服侍张学良，张学良是东北虎，你说这话贴题不？就是有鼠是虎，你说咱们呢侍奉张学良是他的部下。
1: 嗯，这话有道理，往下说。
0: 二一句话，虎病不武，老虎有病了不能动武。您没听着北平方面来的电报吗？张学良真病了，住进协和医院，连小命都保不住了。你看老天爷说的多明白，虎病不武，他就是龙也好，他是虎也好，一有了病了，动不了武了。第三句您再看，鼠中仙虎，那是指咱说的，咱是老鼠是不是？说咱们这帮人仙动虎，哎，鼠中仙虎，您下的鼠必胜虎。虽然咱们跟张学良比，咱没有人家人多，但是咱们先伸了手了，先下手为强，所以一定能胜得了老虎。哎呀，恭喜总司令，贺喜总司令，好事儿！老天示警，说的多清楚，那就说叫您下决心，马上起兵，肯定能打胜仗。哎，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太好了！陈半仙果然是陈半仙，赏200块，200块大洋啊！老太太乐乐呵呵走了。石友三精神头也上来了，马上点兵给我攻打张学良。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石友三伏鸾，您听听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身为大将，对也好错也罢，听这种胡言乱语，这人显得多无知吧，多没知识啊，愚昧到了顶点，能不能打胜仗？我要听完之后心里高兴了，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马上又召开会议。这一晚上他没闲着，把他手下的将领分成9个军，前敌总指挥孙光潜，孙光潜是他手下的大将。光潜呢，哟，千斤重担担到你的肩上了，你算我的前敌总指挥，能打胜还是能打败，关系可重大。我明白，我给你大兵30,000，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算前不正印先行官呐。明白吗？明白。好了，啊，啪啪啪，分成9个军，他是自统中军，其实他就10来万人。咋呼的挺昏，但石友三也不傻啊。最后把一个小子叫张进北叫进来了。张进北这家长就2米多高，傻乎乎的，憨头憨脑的，也是他手下的爪牙。
1: 总司令，
0: 进北啊，我对你如何？
1: 总司令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啊，现在到用你的时候了，我分兵九路要打张学良，但咱不能齐胜不顾家，我把你留到顺德给我看家，我孩子我老婆我金银财宝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你务必把家给我看好了，你把顺德给我守住，如果我们胜了那就问题了，这破地方请我来都不来，要不行的话我还得回来眯着呢，还别家再丢了，把家给我看好能行不行？总司令放心，好，我给你一旅的人，一个旅啊，啊，你把顺德给我看好，有什么事多跟我联系，明白？啪啪啪全安排。你想这么一折腾，能有不透风的墙吗？第二天呢，很多人就知道这事儿了，准知道要打仗，内幕怎么回事不太清楚。这个风声也就传到张云泽的耳朵里头。张云泽是张学良的副秘书长，派到石友三这儿监视石友三，委任他做秘书长。张云泽就发现这几天形势不对劲儿，这石友三见着自己总是皮笑肉不笑，躲躲闪闪的，鬼鬼祟祟，而且他发现频繁调动军队，为啥？嗯，他也有心腹人，后来一了解情况，哟哈，石友三调兵遣将要反张。张云泽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命令手下人给北平发急电，把石友三这一消息电告北平，啪啪啪啪啪啪啪，咱这无线电波这玩意多快呀，北平那边知道了。张云泽又一琢磨，我是秘书长啊，我跟石友三还是同乡，都是长春喀伦人，我们幼年之间就认识啊，后来也不断打交道，哎，他到了沈阳访问我一直陪着他，觉着有一定的感情，我得劝劝他呀，劝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不听，我做的仁至义尽也讲说不了了。就这么的，张云泽骑着马来找石友三，进门石友三在那块正合计事儿，手指头夹的烟卷直哆嗦，正确定哪天起兵呢，是明儿个是后天，一看张云泽进来了，他心怀鬼胎，秘书长来了，来了，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在我这儿住的还可以吗？还适应吗？总司令对我关怀备至，我这人都习惯了，在哪儿住都一样。我说总司令，这两天你忙什么呢？你说什么？你这两天忙什么呢？不啊，没有，没忙什么，正常，什么也没有。不对吧？不对吧？总司令，你是不是调兵遣将要反对张学良将军？你是不是最近要起兵攻打张学良将军？这一下切中要害。石友三一哆嗦，烟卷掉地下。我秘书长，这话从何说起？你根据什么说我要反对张学良将军？友三呐，咱们可是同乡，发孩的弟兄，不说在一起长大的，差不多少。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呀。这次张副总司令把我派在你的身边，你也明白，是监视你，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也叫我帮你的忙，做你的。

0: 左右手。又三呐，我话我怎么说呢？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有什么咱就摆到桌子面上，不用藏着掖着，没用。我不傻，我什么不知道？我什么我都清楚。你说你不承认，我去问你。广州来的那个什么国民政府那代表姓李的，叫什么？先来个李汉魂，后又来个姓李的，给你送的大印，送的文人状，有这事儿吗？
1: 喂，你
0: 有吧？别解释。你开会研究分兵九路，把看家的都找好了，有这事儿吗？有吧？我没冤枉你吧？我有三呐，作为自己的朋友，能否听我一句忠告？你这么做是害你自己呀，你啊，你这叫自掘坟墓啊！我有三，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好坏你不懂啊。张副司令对你不薄啊，你到了沈阳，张副司令亲自到车站迎接你，对你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你说没有军饷，一张嘴就给你拿了70万。那么蒋介石想要把你干掉，是我家张副司令力排众议，抗令不遵，劝说蒋总司令收回成命，这才饶你不死。我说对待你怎么样？现在你就地接受点鞭，你算张副司令的人，有个大事小情，张副司令会袒护你的。我说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听别人的鼓动，那个广州那个国民政府算个什么东西？汪精卫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是自顾不暇，那是个流亡政府啊，有几个承认的？你怎么能听他的？他派了两个说客给你送了俩钱儿，你就动了心了。给你送那点钱值当你卖命不？你怎么那么不值钱？我有三，我比个例子，你别不爱听啊。谁你都能学，你不能学三国的吕布。吕布是个什么货？那早就八字定评啊，是见利忘义之辈呀，朝秦暮楚啊。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我有三，咱把公事抛到一边，咱们就是同乡，我再奉劝你一言，为人处事不能这么干。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那才行。大丈夫知恩不报，那不成小人了吗？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点事情你想不开吗？你要想白白的把10万人给送掉吗？我再问问你，就打你有理，你想没想过你能干得过张学良不？我是张学良的副秘书长，我什么不知道？张学良治军有方啊，奉军精锐超过50万，虽然不敢说是怎么了不起，要比你的军队呢胜强万倍。你要一起兵，岂不是一揽即食？你是个臭鸡蛋，你往石头上磕，你好得了不？有道是光棍都不吃眼前亏，你为什么要吃亏？明知其危险，你非要挺身走险，你说你是不是个250？我说你点什么？有三呐，改了吧，现在改不晚了，赶紧把这些全取消，赶紧向张副司令承认个错。张副司令胸襟开阔，正人君子，绝不计较此事。哎，你痛改了前非，咱还是一家人。我再跟你进几句美言，一天云彩可都散了。有三，让忠言。

0: 眼儿可就危险了。有三，好好想想。
1: 哎呀，
0: 石有三听完的脸当时就长起来，跟驴脸一样，脑筋蹦起多高来。
2: 行，
0: 我说同乡，
2: 小嘴挺能说呀，刚才就听你这套话，
0: 你把我石某说的一钱不值了。我怎么就是三国的吕布？我怎么就见利忘义？我怎么就恩将仇报？我怎么就朝秦暮楚？
2: 还没把我说的。
0: 哦，你张嘴张学良，闭嘴张学良。张学良是你爹呀，是你祖宗啊。你羡慕他，我不羡慕他。你拿他当人五人六，我拿他他妈当狗屁。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做了决定了。你说的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错。哎，我老伙计，你听谁说的？你派谁在我身边待着？肯定，我身边有你的耳目，估计那连话都不带错的。肯定你派了人了。我说同乡啊，你别忘了这句话呀。哎，知道的太多的人可危险呢、啊。你知道的太多点了，你要糊涂还行，你太聪明了，我不能留着你，我留着你早晚对我不利呀、啊。我说老伙计，休怪石某翻脸无情。来人，卫队从外边进，八，把他给我逮起来，抓起来。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那些刽子手、捆绑手、卫队往上一闯，手枪给缴了械，您哥们拿绳给捆上，走，推出去。正好走到院里头，唐邦直、米文和、沈科、孙光前这一大帮正好进来，正走个脸对脸，一看呀，把张云泽给捆出去了。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进了屋了。总司令，这为什么？为什么？他知道的太多了。刚才他指着我的鼻子把我臭训了一顿，我他妈石有三长这么大还没挨过这个。哎，他是我爹，他是我妈，还跑这来教训我来了，故此我给绑上了。总司令的意思想对他有什么好说的？正好他自己找的，这别怪我呀。我现在就决定马上就起兵拿他祭旗，正好图个吉利。沈科呀，在院里挖坑把他给我埋了，活埋。多狠，活埋了张云泽呀。石有三一琢磨，原来我还举棋不定呢，这么看不好，兵贵神速，现在就得起兵啊！让孙光前领兵三万，马上祭旗出发，当夜就反对张学良，通电全国。石有三起了兵了。你是想这石疯子，在起兵之时，石有三告诉孙光前，你先把顺德边上那个姓白的那一旅人给我收拾了，叫白凤祥啊，那是张学良留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把他给我解决了，不然的话我不放心。是。孙光前一琢磨，白凤祥那一旅不好对付，装备精良，这七八千人挺有战斗力的，因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晚上就扑上去了。结果他们扑到营房里一看呢，空房子，推开门进屋一瞅，扔的片片

0: 白凤祥已经不翼而飞。可是手下人一打听，手下人说了，说他们可能闻着什么风了，见咱们大军来到，提前一小时就撤了，撤了，追。这队伍沿着铁路线就追起来。白凤祥这个旅是边撤边还击，啪啪咚咚咚，啪啪，也就放了几枪，打了两炮，沿着平汉路就跑下去了。孙光前一看呀，闹了半天了，这张学良手下的精锐不堪一击呀、啊！哎，这打这么两下子就跑了，没事儿啊。看来我们总司令还是英明有远见的，马上红旗报捷。石友三乐了，哼，哎，我料张学良也就这么两下子，要照这样下去，不出半月我就占领北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离不开完备的配套服务支撑。要紧紧围绕产业发展所需、企业发展所盼，梯度培育标杆企业，引入优质外部资源，强化直播人才培育，优化县域物流体系，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配套服务体系，为壮大电商产业集群、优化电商产业生态夯实基础。文章最后说，数字潮涌逐浪高，扬帆起航正当时，聚焦全域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持续做大龙头企业，做强平台载体，做好配套服务，我们必能推动更多沧州好物走出家门，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能。
1: 6月8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为我们把握时代机遇、塑造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意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产业加快升级，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抢占发展先机。要立足资源禀赋，精准谋划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在发展传统产业上求突破，在优化新业态上见实效，在深耕细分领域上抢先手。要强化系统保障，着力构建未来产业发展生态，主动对接高端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肃宁转化落地，全面落实创新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和数字化改造，构建梯次培育机制，

扎实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四上企业和市场主体培育活动，力争十五五期间实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零的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来沧调研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讲话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

0: 新质生产力，要重点抓好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电商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工作，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我县开展2026年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全县广大志愿者积极响应，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为挽救生命贡献力量。
2: 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现场设置了登记区、体检区、采血区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有序登记、体检、献血，气氛热烈。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献血者的疑问，细致讲解献血前后注意事项。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12号，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设固定采血点，各乡镇分别设置流动献血车，方便志愿者就近献血。
3: 我每年都参加无偿献血，一直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一旦热血，一份善意就能挽救生命，温暖他人，这就是最有意义的奉献。现场的工作人员服务特别贴心，流程很快，也很安全，没有任何不适感。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带动身边更多的朋友一起参加无偿献血，传递大爱。
2: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激励奖励无偿献血者，我县出台了多项暖心政策，包括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在我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者可申领荣誉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地铁，免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自费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公园景区的三免福利。献血人持献血证还能免费体验中医理疗，优先办理健康证。
4: 无偿献血是临床医疗救治、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民生保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按照市委市政府常态化无偿献血要求，我县积极优化献血服务流程，提升献血环境，在艺术中心建立了固定献血屋，常年开放，方便群众献血。血液无法人工合成，唯一来源就是爱心人士的无偿捐献。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新陈代谢，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帮助他人挽救无数生命。
2: 6月10号，肃宁县荣天小学第四实验小学组织近百名学生走进肃宁县民兵训练基地，开展国防思政教育。在这堂行走的国防思政课上，学生们精神抖擞，有序参观国防荣誉馆，细细品读我县国防历史与红色故事，感悟峥嵘岁月，在回望历史中读懂家国安宁的来之不易。走出展馆，学生们观摩体验了各类训练装备与器材，认真聆听讲解，在体验中学习基础国防知识。
5: 刚刚参观荣誉展厅，我被军人挺拔的身姿和严明的纪律深深打动了，聆听了英雄事迹，让我明白了安稳的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今后我要以军人为榜样，勤奋学习，强身健体，努力成长，将来报效祖国。
2: 随后学生们走进障碍训练区，亲身体验军人日常训练项目。通过试练，他们真切体会到了军人日常训练的艰苦，国防观念、国防意识也在这些学生心里扎下了根。
6: 我学到了许多国防知识，深知国防的重要，体会到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和平来之不易，我倍感自豪，今后我定会努力学习，长大后守护祖国。
7: 近距离感受军营气氛，让我收获满满，今后我会珍惜当下，加强锻炼，认真读书，心怀国家，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8: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宁电力装备产业。苏宁电力装备产业从最初的跑电料及单纯销售，到家庭小作坊粗加工，再到规模以上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适应市场变化能力较强的企业。电力装备产品品类丰富，种类齐全。2017年，苏宁县邵庄乡被省工信厅命名为河北省电器电料名乡。

0: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1: 宝贝儿啊，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2: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3: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0: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10: 王洪、王亮把武松借进飞云浦，武松就往飞云浦的一座牌楼跟前跑，王洪紧紧跟着。武松说：“
11: 王大爷，到了飞云浦了。”“
10: 是。”“
11: 到了飞云浦嘛。”
10: 武松本想说：“到了飞云浦嘛，你不办我吗？”这句话没能说，喊呢喊的，喊到末了就硬转弯了。
11: 哈，我要出宫了。哎呦，吴二爷，我当什么事儿呢？原来你老要出宫啊。你老要出宫就蹲下来出就是了。
10: 吴二爷这一会儿心里边本来不大高兴，再一想，哎，刚才说出宫本来是信口而来，话里头倒来了个机会了，何不就拿出宫为题，我要他把钥匙掏出来，把铐子打开呢？他能够带我把个铐子打开，伸手就可以办他了。
11: 嗯，对，王大爷，你把钥匙拿出来，带我把铐子打开吧，让咱大姐大姐之后靠起来再走好吗？
10: 王洪可敢开呀、啊、绝对不敢开啊、哦、连上着铐子都办不掉，他那铐子还能开吗？这一开更办不了了。哎呦，吴二爷，你老不要见气呀，像我们弟兄两个借的犯人很多呀，如果配犯上路，大姐小姐要开铐子上铐子，哪有这么多人来伺候啊？那还要把人烦死了呢。
11: 哦，你不开铐子，我这个底衣怎么好脱呀？
10: 那我们来

0: 伺候你老啊，我来替你老脱底衣呀、啊。
1: 好，吴二爷把他看看，该死啊，你情愿替我脱裤子，不情愿替我开铐子。好嘞好嘞，其实你不替我开铐子呢，我就不会崩嘛，凭这副铐子就能够把我铐住了嘛。武松啊，就预备来崩这个铐子了，就预备来办他了。眼睛掉过来一看，哎，不行，这会儿王红是在旁边啊，可以够得到他，可王亮却离得太远，都有100多步啊。奇怪呀，三个人一块儿走的呀，他为什么离得这么远呢？哼，幸亏没有崩铐子，我要是把铐子一崩，手一抬，啪，把王红打死了，王亮在100多步之外看见了，他还不掉脸就逃掉了吗？再等我崩料崩家去追他，晚了，追不上了。他跑进城，先替我送个信儿给我的仇人，我的大事休息。不行，现在不行，还得稍微等一会儿，非要等王亮到了我旁边，我这个铐子才能够崩呢。那这会儿怎么说呢？哼，也不必跑了，跑多耽误时间，就在这个地方等等吧。可是不能站在这块等啊。有了，我刚才说预备出宫的本是假的，我呀就将计就计，出个假宫，就好等一等王亮了，等王亮到了跟前一起动手。嘿，出宫要找个地方啊，吴二爷用心找地方了。哎，二爷，你老要大解就蹲下来解呀，
2: 这个地方就能大解吗？我要找个好地方。
1: 吴二爷看看这座牌楼，牌楼过去向北不到50步，迎面有一条河，是山涧里边水流成的河，河面上有一座石桥，耳中只听见河里边的水声哗哗哗哗哗哗。吴二爷把头抬起来看看，好，向我们由南往北走，非过这个桥不可，这座牌楼就对着这座石桥，我最好就到石桥上来出个假功，等待王亮。对，
2: 王大爷，我到桥上大解吧。
1: 哎呦，吴二爷不可。
2: 为什么？
1: 人家造桥万人方便呐，你老解在桥上，来往行人不要咒骂你老吗？
2: 哎，你王大爷错了，我哪能解在桥上的，我蹲在石桥边上，解在河里才闻不见臭气呀。
1: 王红一听，呵，讲究大呢，也亏他想啊，怕闻臭味儿。嘿，好，也与我有意，我这会儿想办他办不了，刀在靴筒里边不敢拔，他呢时时刻刻这眼光都看着我，我非要避开他的眼光不可，家伙抽出来出其不意才可以办他，他时时刻刻的看着我，这个刀拔不出来怎么能伤他呢？嘿，难得他要到桥上出宫，好极了，就在石桥边上，他能够时间蹲大了，兴许腿蹲麻了，或者头一晕，眼睛一花，扑通朝河里边一仰，这个就最好了，免得我费事儿了。再则，即便他自己仰不下去，我靠到旁边往下一站，等他分神的时候，我出其不意把他一推，或者先把身子偏过来撞他一肩，把他撞下剑河，等他死了，我随后把他拖到岸边，把他3000两的小包裹拿过来，嘿，使得照他。

他这个想法，大概这个地方就是武松的绝地了。唰啷唰啷唰啷唰啷，武二爷过了牌楼，不过四五十步，到了桥的跟前。这一条涧河呀，

有六尺宽，没有桥栏杆。五二爷上了石桥，看看景致很好，我就蹲在桥上出个假功，顺便等着王亮。只要王亮到了跟前，就叫他们站在桥北等候。他们两个到了桥北了，我站在石桥中间就崩家伙，他们跑不掉，桥北不通，是一条死路。我这块一将把关，千军莫入，他们在那边看着我崩家伙，我把家伙崩掉过去绊他们，等于是瓮中捉鳖，一个也跑不掉。好极了。五二爷想着就站到石桥的正中间，面朝东，脊背朝西，左边就是桥北，桥北一直走顶到山根不通，右边就是桥南，桥南就是牌楼。王亮呢在牌楼的那边还有好远呢，王红已经上桥要到五二爷的面前了。五二爷站在石桥上，把两个脚朝后头慢慢的退，退呀退的就退到石桥边为止，脚后跟和石桥边啊一样齐，不能够再退了，再退就要失足了。他刚往下蹲呢，耳中只听见桥底下的水声哗哗哗哗，把头扭过来朝河里边一看，嘿呀，河里边这个水吓人呐。不过我蹲在这块心里有数，不会掉下去的。这个畜生王红他和我亲热得很呢，我刚到他倒又黏黏糊糊的站到我的面前来了。这个畜生心怀不善，我蹲在石头边上不能分神，我如果分神他把我一推或者一撞，把我撞下了水怎么办呢？我是个旱鸭子，我狠只有在陆地上狠，到了水里我就狠不起来了。老实一点，脚不占险地呀。有了，最好不过，我把我的铁布衫的功夫运下来，我升起根来，单看你怎么推得动。对，五二爷就运功夫了，左右肩膀略微的摇一摇，就把气这么一运一哼，把气往下一沉，这一来人蹲在桥上就跟生了根差不多。要他这个人起身呢，除非把这座桥弄起身，这一座桥不能动，大概他这个人也不能动。他这块是运的铁布衫功啊。王红在对过看见他嘴一咧一咧的，肩膀一震一震的，疑惑他要出宫了。哎，二爷你裤子还没脱呢。五二爷忍不住要笑，该死，我运功夫他疑惑我真出宫呢，拿他开开心。哎，王大爷快点快点带我脱底衣。哎，来了来了。王红就贴到五二爷的左边，左脚在后，右脚在前，右脚刚骑桥边蹲下来，两个手就伸到五二爷的背后替五二爷掀长衣服，长衣服掀起来就替他脱裤子。王红心里边高兴啊，掀衣服脱裤子是个机会，我的刀装在右腿的靴筒子里，我这么一蹲呢，右腿刚在前边，我两个手把他的衣服掀上去替他脱裤子是假的，拔刀是真的，拔出来就在他的腰上一下子戳进去就成功了。照王红的意思，在脱裤子这个时候就想拔家伙了。五二爷呢看见他伸手到后头掀衣服脱裤子了，把头就朝左边一扭，眼光就看着王红的两只手。头扭过来干嘛呀？他是我的敌人呢，他在后头替我脱裤子，他如果把家伙拔出来，那一下就糟了糕了，
所以要看着他。

王红本来是预备抽家伙的，看见五二爷把个头扭过来看着，哎呦，不好，看着我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老老实实脱裤子吧。他抓着裤子就往下拽了，哎，裤子拽不下来，哎，他用的劲儿还很大，想借此啊，就想把武松往河里边拖，他直接就拖不动了。那五二爷在桥上如同生了根，王红知道拖不动他了，脱他的裤子也脱不下来，嘿，哪知道武松是威武的，裤带本来就紧，他再把铁布衫的弓往下一运，这一股子气运下来，这个肚子气鼓鼓的，跟气鼓胀差不多，裤腰和裤带都钻到肉里边去了，身上再有点汗，汗吸住了，他今生也脱不下来呀。哎呦，哎，二爷，你这个裤子脱不下来呀，嗯，快点啊。哎呀，脱不下来呀，你把肚子吸起来呀。哼，他叫武松吸肚子，那武松可能吸呀，肚子一吸就没功了，脚下也没根了，不但不吸肚子，反而催得更凶，快点。哎，哪知道武松这一阵子催呀，王红心里边着了急了，一使劲把裤腰线缝一撕，撕了个三叉豁子，好，裤子撕下来了。哎呀，你不能怪我呀，这裤子脱不下来呀。王红就把撕下来的布片朝两边一塞，哎，二爷你解吧。五二爷借此就在这块等了。五二爷此时就看着王红，王红站在对过就看着武松。五二爷不放心王亮，掉脸朝牌楼那一边看看，王亮还在牌楼那一边走着。王二爷你快点来呀。哎，来了。怎么这么难走啊，奇怪呀，离牌楼还有一大截子呢。武松想一想，又把脸调过来看着王红。王红在对过心里边又动了念头了，不好啊，他蹲在这儿出宫时间不能过长啊，出过宫倒又要走了，走就过了桥啊。王红知道过了桥没有二十里路就碰壁了，走的碰了壁一个不通，姓武的就要责问我了，你们当长界的路不会不熟啊，怎么把我带到不通的地方来了，那一来我拿什么话来回呢，要办我就在这个时候办他，不行啊，他两个眼睛看着我呢，这口刀拔不出来呀，我勉强把刀拔出来，他眼睛看着我的刀，我的刀还能够伤得到他吗？哎，武松厉害呀，不要说一口刀，我两口刀也不能奈何他，最好是不拔刀，嗯，最好请他下水便当一点。王红想用双手来推他了，又怕推不动，嗯，有了，用肩撞，一撞就能把他撞下去了，对，撞还不能明明的来，要叫他不在意。王红站在这块好好的，好像脚底下一滑，一滑似乎没站得稳，朝前头一冲，一冲头朝北边一偏，身子偏过来，右肩膀对着武松的右肩膀就是一撞。武松肩膀上不是有个夹吗，岂不要撞在夹上啊？不，夹没有多大，又是圆的，武松的肩膀宽呢，肩膀在外头，所以肩膀撞肩膀正好，并没有撞在夹上。王红嘴里边还故意的喊着了，哎呦不好，一声喊不好，那脚底下故意的一滑，朝前头一倾就撞过来了。五二爷看着他，哟呵，撞来了，不出我所料吧，哼，其实你这一撞没用啊，我要你自己寻死投河都不难呢、啊、只要我把身子朝左边一偏，你脚底下一个留不住就下了剑河了，你等。

于是投河自杀。不行啊，虽然是你自己找死的，你家那个兄弟王亮离得远看不清，还疑惑我把你打下水的，他掉脸跑掉了，我这会儿再崩家伙追也追不上他了。哼，让你再活一会儿，非等你家兄弟到面前我才能动手。既然你来撞我，我都要让你来趁一下子心，拿你耍耍快活一下。武松呢，故意的把脸调到左边来，眼光还扫着他，看见他的肩膀离自己的肩膀有寸把的光景，武松就把右肩稍微提了一点劲儿，嗯的一下。哈，你知道武松就是这一声哼，嘿嘿，王红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他这一撞啊，不是撞在武二爷的肩膀上，如同撞在山嘴子上铁墩子上差不多，咣，撞得弹回来了，就往后仰了。还好桥宽，桥要是窄呀，那头就下了水了。朝后头一仰，亏得右手在石桥上一摁没有跌下去，左手就把右肩膀一捂，哭丧着个脸，干嘛呀？刚才这一肩膀撞在武松的肩膀上，撞的是又酸又麻又疼，眼泪都撞出来了。武二爷把脸调过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啊，哎，你打我的人你怎么哭起来了？这倒也笑话啊，拿你开开心不为丧良心呢。不好，他哭在这块睡在这块不能下台了。嗯，我要替他转个弯呢。武二爷倒过来替他解释了，哎呦，王大爷怎么跌下来的呀？石头上青苔多，滑，你要当心呐。嘿，像你刚才已经跌到我的面前来了，亏得我把你这一顶啊，要不是我把你这一顶，你扔下了剑河，你就没有命了。嘿，打了他还要叫他见人情，还多亏他这一顶呢。王红被他弄得眼泪汪汪的，自己也不好下台，只好就借此下台了。哎呦，二爷啊，这个石头上青苔是多呀，滑得厉害，哎呦，刚才幸亏你老这一顶啊，要不是你老这一顶，扔下了剑河可就没命了。招啊，你以后要站稳了呀。武二爷又把脸调过来看王亮了，王二爷，王二爷，你快点来呀。哎哎，来了。武松就两个眼睛看着他，看你跑本来跑得不慢呢，离牌楼也没多远，怎么还不到牌楼这边来呢？我就不懂了。嘿嘿，好不容易看见他到了牌楼了，哎，进了牌楼了，进牌楼就好了，进牌楼离我这个桥只有四五十步了，马上就要到跟前了。武松看他进了牌楼，就把脸调过来看看王红，王红把肩膀早已经揉过了，眼泪也擦过了，又蹲好了，还蹲在武二爷的对过。武二爷再把脸调过来看了一下王亮，哎，奇怪，他又出了牌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哪知道武松每一次喊他看着他，他就是往前跑，武松一背过脸去他又朝后头退。哈哈，像这样的走法走三年也走不到啊，三步两回头，他怕呀，他不敢到武二爷的面前来。他先在牌楼那边空地上进进退退，武二爷看不出来。刚才看见他进了牌楼了，怎么把脸掉一下又出牌楼了？这不明摆着是三步两回头吗？要这么着，我等到晚上也等不到他呀。得了，不必等了。他家弟兄两个料想是串好了来摆布我的，我又何必耽误时间呢？王亮这块已经到了牌楼了，离我不过四

十步，我先崩了家伙，办了王红，大概都能够追到他。直接崩家伙，先办王红，后办王亮。武二爷就准备崩家伙了。哎，不约而同，王红在那边又转了念头了。啊，用肩撞撞不动他，哼，还是拔出刀来，一刀就能要他的命啊。可是刀不能出来，他这两个眼睛看着我，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对，我最好用分神法，我把他眼光吸引过去，我就好抽家伙了，好玩分神法。他蹲在武松对过，猛地往起一站，左手一抬，就朝武松的右边一指，眼睛看着武松，嘴里边一声喊：“哎，二爷瞧，那边山上有孔雀开屏。”王红拿得稳，武松要把脸调过去看孔雀。那武松要是真的调过脸去，他分神了，这块家伙就出来了。武松一调过脸去呢，嗓子就漏空了，刀抽出来一下子还不就成功了吗？可武二爷听见他喊孔雀开屏，心里边就明白了，哼，你这个畜生，你的花样不少啊，你这是和我玩分神法呀。怎么知道他这玩分神法的呀？孔雀这块没有啊，你不要欺我呀，你分明用的是分神法，又想捣什么鬼了？倒好，我要顺一下你的心意，你不过想我把脸调到右边，好，我就把脸调到右边去，我单看你捣什么鬼。武松呢就把脸一调，嘴里边还敷衍着，啊，不错，孔雀开屏。他眼光调过去没停，又调过来了，就跟没调脸差不多。王红不知道他调脸调这么快呀，以为他调过去找孔雀都有一阵子找呢，自己总有个拔刀的时间呢。可是刀不容易拔呀，刀在右腿靴筒子里边，他穿着长衣服，这一会儿站在这块玩分神法，左手指着武松的右边，左手就不能动，刀在靴筒子里边怎么拔呀？非要弯腰不行啊，要把腰一弯那就显眼了，非要身子不动，这只指孔雀的手呢更不能动，身子不动，右手又够不到右脚的靴筒子，怎么办呢？他就拿腿来救手，左脚直立，右腿朝起一拳，右手把长衣服脚一掀，刀把子才露出来，手还没有靠刀把子呢，武松的脸又掉过来了。武松的脸掉过来一看，啊，你这个畜生在干什么呀？看他是金鸡独立的姿势，眼睛一瞄，好像看到靴筒子里边通红的朱红漆的刀把子。啊，你靴筒子里边还有刀啊，哼，让你把个刀抽出来，回头就有一阵子麻烦呢。哼，其实我哪块还怕刀吗？因为我手上有铐子铐着，如果没有铐子，不要说你一口刀，就是两口刀也不能沾我的身呢。我这会儿崩铐子也来不及，索性你的刀还没有拔出来，先下手为强，不如打发你请便吧。武松手头子快呀，把身子一抬，向前一进，右手一伸，虽然用右手，左手也离不开，因为有铐子铐住，就两只手一起来，用右手二指跟中指两个指头就认定王红左腿腿弯子后边，点了一下，嘴里边招呼着：“去你的吧！”就是这一点，王红已经当受不起。他的右腿本来蜷着，只有这一条左腿站着，被武松这一点站立不住了，整个朝前一趴。他原来离桥边不远，上身失去了控制，头朝底，脚朝上，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响。哎，就拱进水里边去了。此时王亮在牌楼那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啊，姓武的手抬了一下，听见水响，扑通

0: 哎呦，没命了，把我家哥哥打下了剑河了，我快点溜啊！他嘴里边喊着，掉过脸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往南跑了。五二爷把王红打下了水，把眼光调过来一看，看见王红要跑了，啊，你往哪里逃？五二爷一声吆喝，哎，就准备来崩靠子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五二爷把王红推下了剑河，一看王亮要跑，他喊了一声，你往哪里逃？接着就崩靠子，哎，在武松想，这靠子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刚才一使劲，准保嘎巴一声就把他崩开了，谁知道啊，一使劲没崩得动。五二爷知道不好，靠子厉害呀，跟他再换一个架子，哎，两只手朝怀里一回，又朝上一翻，两膀又一提劲儿，还是没有崩开来，反而把靠子拧成个麻花，弄得两只手动也不能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是手铁的软性，有内功的人不怕硬的，只怕软的，因此没有崩开来。我说时慢，他当时快呀。武松又换第三个姿势，他原来蹲在地下，把右膝一使劲儿，双手举过头顶，把靠子对着自己的右腿大腿面子朝下一撞，只听见咔啪一声响，把手铐子撞成两半，铐子是撞坏了，腿上的裤子也撞破了，两只手是分开了，已经损坏的两半边铐子还套在手腕上，他没工夫摘了，接着俩手把脖子上的铁链子一扭给扭断了，扔在一边，手又伸到裆下把脚镣的铁链子给扭断了，两个半段的镣绳还挂在腿上，也没工夫去掉，又把俩手一抬，把肩膀上的护身夹用劲儿一掰分为两半，把两个半边夹板端在手里边，右手夹板指着王亮大喝一声，王亮你往哪里走？武松腰杆一哈，蹭一个箭步都有两丈以下，两个箭步蹭蹭就到了牌楼，只看见王亮离牌楼两丈多远了，哪知道王亮这一会儿啊，浑身都吓软了，再有个包袱累着，水火棍夹着，格外的累赘，脚底下一打软，走不了三步，哎呦扑通趴下来了，棍子也掉了，好容易爬起来再把个棍子夹起来，没有走了三四步，哎呦扑通又是一个跟头，试问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要耽误多大的功夫啊。五二爷紧接着又是一个箭步，蹭到了王亮的背后往下一落，王亮听见背后料绳响亮，知道五二爷到了，一扭脸才看见自己呀、被一个包裹勒住了，哎呦，这会儿才把个包裹甩掉，他也知道跑不掉了，已经和武松对面了，就把个棍子朝手里边一抓，好大胆的贼配军，你把我的胞兄打下了剑河，你连我都不饶，他居然还想打武松啊，哎，不打也不行啊，这一棍子打过来究竟怎么样啊，嗨、哎，这一棍子就是打到了武松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为什么呢？你们看呢、那棍子打出来要挺硬的呀，他这个棍子打出来什么样啊，直抖，一边抖还一边摇，那棍子跟活的差不多，摇头摆尾的，你看这就有用。

武松心里边好笑啊，呵，就凭你这根棍子还打我呀？武松把这左脚朝旁边一滑，左手的夹板把他的水火棍一掀，好，这一下子不但把个棍子掀得歪到右边去，把个人也一起掀得歪到右边去了。人朝右边一歪，左太阳穴直对着武松了。武松左手半边夹板把他的棍子掀开，右脚就进步，右手半边夹板一个反手，板脚就认定王亮左太阳穴这个地方，去吧。只听见咔嚓一声，王亮嘴一歪，眼睛一翻，左太阳穴这边开天窗冒洪水，扑腾，人倒下来，手一松，棍子摔在旁边，两个腿直抖。武二爷看见他在地下抖腿，掉过脸来，右脚一旋，对着他的心口又是一声去吧。这一脚下去，王亮嘴里边直冒鲜血，又把腿抖了几下死了。武二爷心里边高兴啊，哈哈哈哈，顺利呀、啊，半吊二长戒毫没费事儿。手一松，两个半边的夹扔掉了，看见地下这水火棍，弯腰抓起来就往后边一别。这根水火棍呢，虽然是檀木的，两头有铜包着，有六尺长。我进城报仇，有这根棍子也能当家伙用了。武松又弯腰伸右手到死鬼王亮的兜里边来摸了，摸什么呀？在松林里边，我家拜地师恩，给了20两给他，把这20两拿过来。这一会儿进城，离城还有20多里路，不要吃一顿呢，一个钱没有，到哪儿去吃啊？所以要把这20两拿过来，吃饱了好报仇。英雄手刚伸到王亮的兜里边，那20两还没摸着呢，就听见背后有人喊叫，声音洪亮，字面清楚：呆，好大胆的武配军，竟敢杀害长戒，不要走。武二爷大惊啊，奇怪，后边来人了，我家拜地师恩说这个地方没人呢。武松不拿银子了，调转身子再把来人一看，好，不坏。来的什么人呢？来的这一位身高8尺，雪白粉嫩的皮肤，眉清目秀，20多岁，头戴皂纱软顶状帽，乌纱扎额，拱手英雄节俏皮的打在眉心，身穿旋缎窄袖短袄，脚下是薄底快靴，脊背后边插了一个镶牛皮的刀鞘，手里头端了一口破刀，有1拖长4指宽1指厚的刀背，锃亮如银。武二爷看着来人嘴里边喊好，一则来人雄壮，二则来人这一口刀非寻常之物，多远的就看见宝光夺目。这个人本事还不差，他的武艺怕的不在我之下。没有身手试吧试吧，怎么就知道高低呢？看他手里边这把刀就有数了。来人要是能够耍得动这把刀，可想来人的功夫就不错，就凭我姓武的这个样子，也不过用这么大的刀，不能再大了。再看他是一副生脸，不认得他。武二爷马上就把水火棍顺过来朝手里边一拿，总归手里边有个家伙雄壮一点，他理着棍子就看着来人。来人纵蹦窜跳，越来越近，到了武二爷的面前了。武二爷没等他站稳，打人不如先下手啊，对过虽然有口刀短家伙，武松拿的虽然是一根檀木棍子，可是个长家伙，
他双手摁住了棍子，右手棍子头在前，左手棍子头在后，棍子头这么一扬，认定了来人的眉心就打，呆呆。这棍子要看抓在什么人手上用啊，到了武松的手里边就不像在王亮手里边那个样了。武二爷这一下子这股劲儿就不小啊，虽说是檀木棍子，两头铜包的就不亚于一根铁棍子，打着了头也就漏了。哪知道对过来的这个人呢，手里边的家伙占了便宜了，他看见武松棍子打过来，嗯，他右手抓着刀把，左手护着自己的右手手腕，刀这么一扬，刀口就认定他来的这个棍子，一个怀中抱月的姿势，好，擦啷，飞了。什么东西飞了？棍子头飞了。刀口靠了一下，把个棍子头削去了一尺几寸长，这叫个人硬货不硬啊。对过这一口刀不是一口寻常之物啊，是斩钉削铁的宝刀。试问他檀木棍子可能在他这个刀口上靠啊？这个棍子统共才六尺长，削了一尺多，还剩四尺多一点，不能当棍子用了，只能当擀面杖用了。这个东西没用了吗？哎，好啊，只看见对过这个人右太阳穴漏空了，武松就把后边铜包过的这一头反手撂去，照打，唰，棍子头就认定这一位右太阳穴砸过来了。这位也来得快，把这口刀刀口向外对着武松的棍子头一卷，这刀的架子叫浪卷浮萍，擦，棍子又削了一尺几寸。不好了，只剩了三尺不足，手一松扔了他。哎呀，那空手岂能赢刀呢？嘿，这句话不尽然，这是我们外行没本事的人说的。到了真正的会家，有本事有拳棒的人，尽管空空的两只手也可以得刀还刀。武二爷就空手等着对过的刀来，准备夺刀还刀了。他是空手，不敢占先。武松就赤手空拳站在这个地方，也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立门户，两个眼睛看定了对方手里边这把刀，看你能够奈何我。对过这位怎么样呢？这位心里边也高兴啊，哈，走上来两刀就把武松水火棍劈成了三截，哈哈，靠得住，取他的胜了。他有根棍子都不行，何况他没棍子呢，这个靠得住能办他了。这一位右脚进了一步，右手这一口刀，刀把抓着，刀口朝上，刀背朝下，左手护着自己右手的手腕，刀尖啊就对着武二爷心口之下肚脐之上的地方来一杵。武二爷看他进步这一个千刀不坏，他学过刀的，架落姿势不错。等他刀尖相离不远，武二爷左脚一使劲，右脚朝后边一花，身子一偏，把对过来的这一刀啊让的是干干净净。对过这一刀来的劲头大，牵空了，脚下就不稳了，哎呦，朝前面一倾，武二爷手快眼快，左手一伸，就在来人脑勺子后边一个巴掌。这一招有名字，叫顺水推舟，嘴里边招呼着，你给我趴下来吧，啪，哎呦，擦，扑通。这一位听话着呢，叫他趴下来他就趴下来，擦，这一声是哪儿的？他这口刀朝地下一插，插了有三四寸下去，刀就竖在地上。他两个手一摁呢，就想往起爬，嘿嘿，可是容不得往起站了。武松马上把右脚一抬，就认定他的脊背，一脚踩下去，你给我不要动，哎，嘿，听话呢，只听见来人。

嘴里边一个噗，打了个嗝就不动了。英雄得意呀、啊，探右手把这口刀的刀把子一把抓，拔起来就往这一位的脖子旁边一搁，不要动。哎，你姓甚名谁？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儿等五二爷爷？讲，怎么着？不开口吗？啊？武松再看看他的嘴脸，这一看，哎呀，只看见这个人眼睛半睁着，嘴跟前扑了一堆鲜红的血沫子。武二爷又仔细的看了一下，嘿嘿，我还问他话呢，他倒死了。哎，我这个人太鲁莽啊，既然把他捉住要问个来龙去脉，再要他的命不迟啊，一下子就把他踩死了。他死得糊涂，我也不知道他尊姓大名啊。五二爷正着急呢，忽然听见背后又有动静了，好像是捏着脚步子来的，隐隐约约的，只有武松耳音好才能听得出来。啊，后边又来人呢，左一个右一个的，这是什么道理啊？我家拜弟施恩说这个地方没人，怎么没人呢？武松这个时候身子一缩，人朝后头一退，站在旁边把口刀拎在手里边，掉过脸来就把来人一看，好。武松又赞好干什么呀？后边又来了一个，来的这个人和地下踩死的那一个怕的是一起来的，何以见得呢？来的也是个少年人，身上的装束也跟那一个差不多，手里边端的一把家伙也是一个样，这分明是一对刀，两个人分开来用的。好了，武二爷心里边很高兴啊，我把头一个踩死了，糊里糊涂不知道他是谁，难得来了第二个，这一回我要仔细了，不能这么干，这一次要捉一个活的，要问清楚就知道地下这一个的来由了。究竟这两个人是谁呢？我不说听众们也知道，是蒋中的两个徒弟，头一个是大徒弟江心，第二个捏着脚步子鬼头鬼脑来的是二徒弟周青。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由蒋中家里边出来，出了城三更多天就到了飞云浦，在牌楼旁边树林深处埋伏下来，到天明把灯笼吹灭，饿了就吃带来的干粮。等到午后看见武松跟二长介进谷了，他们偷眼朝外看，看得见外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可武松和长介呢绝看不见他们。他们听见牌楼前面武松跟王红说话，看见武松和王红上桥，看见武松把王红打下剑河，又看见武松崩行打死王亮。到了这一会儿，江心周青知道坏了。周青胆小一点，看见长介已经死了就说，哎呀师兄啊，我们不能露面了，师爷关照的，等长介杀武松我们才能杀长介呀，现在事情翻过来了，武松倒过来把两个长介办掉了，我们就能够跟武松斗了吗？今生也斗不过他呀。嗨，不要说我和你呀、啊，就是我家师爷蒋门神打进孟州无敌手的也给打败了呀，我们两个人就行了吗？得了，赶快悄悄的走，我们悄悄的进城报信儿，到都监府请我们师爷会同张都监直接带队伍下来捉武松。嘿，要依周青说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可是江心呢麻木不仁，他还想贪功。嗨，师爷虽是这么关照的，长介杀武松我们杀长介不错，可我们办事的人也要活泛点儿，

0: 过死心眼儿啊。我们这一会儿要是真的回去送信儿，足见我们这两个人庸碌无能，再等追兵来到哪儿去抓武松啊。我们要是不动手啊，未免叫师爷看不起，就连张都监面前的人也看不起我们了。我们要想出头，我们要想有名，就在今日这桩事情上，我们跳出去直接杀武松啊。我们能够把武松这颗头送到都监府鸳鸯楼，谁不佩服我们呢？张都监也要相信我们呐，将来不愁没有官做呀。周青不干，不行啊，你不要想做官啊，我们跳出去不是他的对手啊。嗨，我说兄弟呀，你太没见识了，他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呢，好汉难敌双拳，何况他手里边不过是根棍子，我们的手里边是宝刀啊，斩钉削铁的刀啊，出去靠得住扳掉他。
1: 那我不出去，我不敢，我怕。
2: 那这么着，兄弟，你实在怕呢，先不要动，你让哥哥出去，等我把他绊倒了，你再上来帮帮忙，好吧？
1: 这个可以，你把他绊倒了，我可以上来帮帮忙。
2: 就因为一个胆儿大，一个胆儿小，所以才一个先出来，一个后出来。周青躲在大树的后边，看见师兄窜上去，两刀就把武松的水火棍劈为三段。呀呵，师兄是有点门啊，居然两刀就把武松的水火棍劈成三截儿。照这个光景，那武松还不好杀吗？啊，可以取胜啊。再看看师兄上去一个千刀，武松手一抬，扑通，不好，趴下来了，师兄趴下来了。接着见武二爷一脚踩住江心，其实江心已经死了，因为他离得太远不知道。他呀，要是知道江心已经死了，打死了他也不敢出来呀。周青以为师兄被武松活捉住了，那我不能够眼看着师兄死啊，我当然要出去救啊。我也不想取胜，只想把师兄救了走，我这个本事不行啊，出去就能取胜吗？再看看，哎，好，还有办法。他看见武松踩住师兄背着脸呢，武松的脊背对着我，我悄悄地出去，不要惊动他，拎着家伙捏着脚步到了他背后，冷不丁的擦一下，嘿，武松就给绊掉了。把他绊掉，师兄就爬起来了。嘿嘿，他想玩冷刀了，捏着脚步子就走到武松的后边来了。谁知道啊，让武松给发现了。武松掉过脸来看着他，心里边得意。周青看武松一掉脸吓了一跳，就想溜，可是武二爷的脸已经掉过来了，事已至此，溜也溜不掉了。他这一会儿啊，糊里糊涂，右脚往前一进，右手抓着刀把子，左手护着自己的右手，刀口在上，刀背在下，刀尖一起，对着武二爷喊了一声：好大胆的武配军，招！那个刀尖对着武松究竟有多远呢？不到四丈远。武二爷看他这把刀送过来，忍不住好笑，哎呦，这是什么人呢？离开三四丈远，你怎么够得着我呀？不要走，蹭蹭，两个箭步，朝周青的面前一站。英雄右脚进步，手里边这口刀啊，一扬，对着他来的这口刀的刀口，朝地下一盖，擦啷，这一下子劲儿就不小了，嘴里边喊着撒手。叫他撒手啊，一点也不错。哎呦，当啷一声，手一松，把口刀扔出去有两丈多远，落在地下。这只右手啊，直甩，干嘛甩呀？就因为武松的刀盖他的刀一震，虎口就震裂了，疼得难过。武二爷看他家伙飞掉了，武松把刀又往起一扬，从上往下 刀口认定周青的头顶上就往下砍。哎，这一刀离头顶就不远了，周青头仰起来就看着武松的刀，你倒是躲一下啊。嘿，他呀就跟傻了差不多，哎呦，光看着刀浑身不动，就跟木头老爷一个样。武二爷正要取他的性命呢，忽然一个转念，哎，不对，他的手腕子又往上一提，把刀停住了，没砍下去。嗯，我这个人又鲁莽了，头一根被我糊里糊涂的一脚踩死了，如果把这一个再杀掉了，我还是不知他们的来历，非要把他活捉，问个来龙去脉，然后再杀也不迟。哼，这样吧，我先给他点小颜色看看。英雄把刀往下一垂，刚好对着他的右脚的脚后跟，嘴里边招呼一声，先削下一块来吧。
3: 哎呦，
2: 周青一声鬼叫，削下来了，哪儿啊，脚后跟，连靴子袜子削了这么大一块，他站不住了，砰，往地下一趴，一个恶狗吃屎。不过就这么一块呀，他就站不住了。
1: 嘿，人走路啊，最要紧的是脚后跟着地，脚后跟削去了一块，还能撑得住劲儿啊，只有老老实实的趴下来了。
2: 武二爷看见他趴下来，就把自己的左腿一拎，认定他的脊梁背上边一踩，但是他这回踩啊，心里边有数了，知道他也是个单料货，不结实，只用了二分劲儿，你给我不要动，哎呦，头一个僵心呢，就是这个正后，噗噗打了个嗝就死了。这个这会儿还死不得呢，他又打嗝了，武松来得快，赶紧把左腿一悬，周青的面前呢已经喷了一堆血沫子了。武松把腿一抬，他再把口气转过来，
3: 哎呀，武二爷爷饶命吧。
2: 哼，真是个孬种啊，为武的宁可死不可辱，怎么向武二爷喊起饶命来了呢？他这个喊呢、啊、是有师父传授而来的，他跟蒋忠学的呀。前者蒋忠被武松打倒在快活林酒店门口，就是要他喊声武二爷爷饶命才饶了他的，他还以为武松啊喜欢人喊他武二爷爷，其实啊该饶才饶呢，不该饶啊任你怎么喊也不饶。武松又把刀朝周青的脖子上一放，
1: 你个孬种，武二爷爷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等武二爷爷？你姓甚名谁？待我讲来。
3: 哎，是是，武二爷爷，我小人姓周，叫周青。
1: 哪一个是同来的吗？
3: 哎，不错，那个是我的师兄，叫江心。
2: 这两个家伙，武松连名字都没听见说过。讲。
3: 哎呀，武二爷爷，哎，我说是蒋忠那个坏蛋叫我们来的。
2: 武松不听蒋忠则已，听见蒋忠这两个字，眉头一竖，眼光突出，咬牙切齿。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今天天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下楼打球去。
1: 就你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0: 好，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1: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反正。

0: 孙悟空打妖怪打真金链呢。
1: 哪里跑你哪里逃，
2: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啦，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0: 好，打打打，别拽了，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2: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米9。
3: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5: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6: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3: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7: 你眉毛点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8: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空眼啊。
3: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9: 每个人好的东西不一样
10: 啊，各有各的爱好。
9: 对，嗯，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嗯，都得有个好体格。
10: 这话可不假。
9: 我让你今天了解一下我的身体。
10: 啊？
9: 从小咱就练，练武术，练家子，看出来了吗？
10: 哎呦，这还真没看出来。就您这小细腰、小细胳膊，还练家子呢？
9: 我们家祖上世代习武。
10: 哟，哦，习武的，对对对，
9: 往上，
10: 嗯，
9: 我父亲，我爷爷，包括我往上，都是练武术的。
10: 哦，
9: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教育我，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儿。
10: 还有哥哥呢？
9: 我这辈儿两个人，
10: 哦，兄弟二人，
9: 我跟我哥哥俩人。
10: 嗯，
9: 我爸爸教育我们哥俩，
10: 都说什么？
9: 咱们家祖上世代习武。
10: 嗯，
9: 你们两个人呢，不能有辱门风，你们也得练武术。我说行了，那我们跟谁学呢？
10: 嗯，
9: 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10: 都有谁呀？
9: 有一位诸葛先生，
10: 嗯，
9: 他的剑法最好。
10: 嗯，
9: 有一位司徒先生，
10: 这位呢，
9: 他的刀法最好。
10: 哦，
9: 有一位欧阳先生，
10: 嗯，
9: 他的枪法最好。
10: 嘿，
9: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10: 曹老师，您等会儿。冰糖先生是怎么个意思？
9: 我老师的名字是复姓，复姓诸葛，复姓司徒，复姓欧阳，我老师复姓冰糖。
10: 那他叫什么呀？
9: 大号葫芦。
10: 哦，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啊。不是，这都什么老师啊？这是
9: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辙。
10: 那不就是一根签子七个果吗？
9: 不是不是，你叫我老师的名讳不能走儿化音。
10: 冰糖葫芦。
9: 冰糖葫芦。
10: 哦，葫芦葫芦。
9: 我小时候我爸爸带着我跟我哥哥就上老师家去。
10: 哦，拜望老师去了。
9: 我老师一瞧见我爸爸带着我跟我哥哥一进来，心里特别的高兴。
10: 那能不开心吗？
9: 哎呀，

0: 师弟来了，
1: 是
0: 有日子没见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不我俩儿子吗？把他交给您，您教他们练武术。我老师说你放心吧，你走吧。打这儿起，我父亲就走了，把我们两个人就留在我师父这儿，
1: 托付给老师了。
0: 而且我师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艺名了。我老师就说了，我呢是胡子辈儿，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儿。
1: 哦，山字辈儿，那都叫什么名字？
0: 给我们俩都起了名字了。
1: 都叫什么呀？
0: 我哥哥单名一个药字，
1: 您呢？
0: 扎，
1: 山药山楂，两根小糖葫芦啊。哦，明白了，这合适。
0: 给我们哥俩起了名字，每天跟随着师父习文练武。
1: 我还习文练武？
0: 这练武术啊，也得读书认字。
1: 嚯，
0: 不是说光练武术。你比如说吧，我们还得学习一些江湖当中的黑话。
1: 啊？您这学什么黑话？
0: 练武术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保镖。
1: 哦，你们是为了保镖去？
0: 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不方便。我们给保护。
1: 哦，有这么一说。过去
0: 你见过电视剧里边那个喊镖趟子吗？
1: 对，插镖旗喊趟子吗？
0: 啊，就喊那镖趟子。
1: 嗯，
0: 那都得学。
1: 哦，
0: 这就是江湖当中的黑话。
1: 这还真有道理。
0: 而且啊，这些黑话，北京、天津、河北各地说出来的都不一样。
1: 哦，还都有区别呢。
0: 就连北京南城和北城喊出来的镖趟子都不一样。
1: 哦，这喊出来都能不一样了？
0: 北城喊出来这镖趟子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这北城怎么喊呢？
0: 是这么喊，
1: 您给喊一个。
0: 米来冰糖，火轮儿来呀，火轮儿。
1: 南城呢？
0: 南城不一样，
1: 南城
0: 干净利索。葫芦儿冰糖的，冰糖葫芦儿刚站得啊。
1: 哎，您这要到了天津卫，是不是就一个字儿啊？对人。这不就是卖糖葫芦的吆喝吗？还镖趟子呢？
0: 这叫江湖当中的黑话。
1: 行了，您别胡说八道了。
0: 哎，
1: 我以为真有什么黑话。
0: 每天的学习
1: 就学这个。
0: 我刚来我师父家的时候，他就问我了。
1: 问什么呀？
0: 你们学武术啊，必须得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兵刃。
1: 哦，趁手的兵器。这
0: 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你得选一个呀，
1: 自己挑吧。
0: 我说师父，我们要那种又能砍人又能扎人的那种武器。
1: 这小子多狠啊。
0: 师父想了想啊，
1: 那
0: 就是剑。打那儿起，我们就开始练剑了。
1: 哦，
0: 那一天我们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您，什么叫穿果剑？
0: 哎呀，真是，你这个脑子都没有什么用，真的。穿果剑不懂？
1: 我们不懂，您练武术的，那我们好多不懂，这不正常吗？
0: 这宝剑，平常得找代替品。那都是金属，伤着人怎么办啊？那个
1: 哦，有危险。
0: 那当然。
1: 哦，先练基础，
0: 找代替品。
1: 找什么代替？
0: 竹子。
1: 竹子，
0: 把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这也可以。
0: 比例要缩小。
1: 哦，
0: 宝剑大呀。
1: 对，
0: 同比例缩小，一般就差不多这么大吧。
1: 哦，一尺来长。
0: 哎，一尺来长。
1: 嗯，
0: 这手拿着这个当宝剑，这手怎么办呢？
1: 这手，
0: 这手要拿一个代替敌人首级的东西。
1: 我就扎脑袋使。
0: 对，就拿一个水果状物体。
1: 哦，
0: 这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
1: 嗯，
0: 就拿这个往上边扎。
1: 您这不是练胆儿，您这就是战堂之前的活。
0: 你不懂。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啊，就
0: 我们这儿仨人正忙着穿果呢。
1: 是，
0: 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哎嗨，你就说敲门就完了。
0: 来到门口开门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哦，
0: 这就叫保镖。
1: 护送这镖车
0: 去吗？
1: 那得问师傅去。
0: 得回去问问师傅。师傅，我们能去吗？师傅说你们去吧。保一趟镖也不挣不少钱呢。
1: 是是。
0: 我说行，那师傅，那我们就先去了啊。
1: 套袖围裙，这都练什么功啊？
0: 您呢，晚上出摊也注意。注意啊，
1: 别让师傅出摊，你们快保镖去。
0: 出来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0: 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呢，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应该带两根糖葫芦。

0: 备好了一桌全羊席，
1: 还有好吃的，
0: 吃吧。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呀？
1: 问您，
0: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东边有贼吗？
1: 怎么样？
0: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0: 咱离开他不就完了？
1: 别，那不行，那不行，您不有功夫吗？啊，您不有那穿果剑，你跟他耍呀？
0: 你的意思得迎贼而上，
1: 多新鲜！
0: 那万一要碰上了，
1: 碰上跟他耍剑，
0: 那不行啊！嗯、啊，
1: 你不会那穿果吗？
0: 我这是跟他客气客气。哦，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嗯、还是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1: 这过号是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得瞧瞧。
0: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子头里一伸手，把这花枪抄起来了。
1: 这干嘛？
0: 要练练枪。
1: 哦，
0: 这里边有讲究。
1: 怎么讲究？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向心，三扎齐肚，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嘿，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嗯、我哥哥您那感冒可刚好，注意。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
0: 他没练我得练。
1: 你练什么呀？
0: 我一伸手把这单刀抄起来了。
1: 要练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这叫什么呀？
1: 嗯，
0: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对，
0: 光说不练。
1: 你们这练枪，
0: 光练不
1: 练？俺们哥俩
0: 简直没有来
1: 打练没有。哎，这怎么意思？你这
0: 你怎么意思啊？
1: 废话，咱俩。跑到卖药那儿去了。
0: 废话，你往那引我，我可不跑
1: 了。我多的往那引你呀、啊！你自己说过引
0: 你。你老在旁边，怎么样？嗨，怎么样？
1: 对，你等会儿，您呢还是得练您那刀，
0: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对，
0: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炸雷，下起雨来了。
1: 问天，
0: 我心里边这个高兴啊，
1: 高兴什么？
0: 显出我的功夫来了。
1: 怎么呢？
0: 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呢？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0: 我扔院里了。
1: 哎，好，我说怎么竟见刀不见人呢？干嘛呢？这是
0: 老掌柜也说，
1: 嗯，
0: 行了，二位啊、嗯，我看一时半会儿这鱼也停不了，
1: 你就不让你们练了，
0: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这验镖是干嘛呀？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啊？这得瞧瞧。
0: 到后边一瞧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这是
0: 满都是这么大个，
1: 嗯，
0: 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那我给你送去吧。
0: 你懂个屁呀！
1: 我就懂得你。不是，您这嚷嚷半天弄个倭瓜，你说这玩意儿？
0: 你看着是倭瓜
1: 啊，
0: 那倭瓜里边都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这盖儿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走到镖车头里一瞧，
1: 啊，
0: 这么大个的倭瓜、嗯，七个马成一溜，拿这大竹竿子穿好了，我一颠，嗯，有分量
1: 哦，这是那大串的。这就爱这个，
0: 走着。
1: 嗯，
0: 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货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哟，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嗯，
0: 我想也对呀、啊，兄弟们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好，
0: 掌柜的，吃饭。哎呦，先生您吃点什么呀、啊？你们这都有什么呀、啊？我们这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翅。闭嘴，这我比你还熟呢，知道吗？
1: 好，碰上同行了。
0: 你们这儿有丸子吗？有，还没到了。有红丸子，白丸子，看见丸子，
1: 是
0: 丸子。半鸭筒子鸡，
1: 我非得说全了。
0: 呸！我问你、啊，
1: 行了，
0: 我吃饱了，喝足了。晚上我跟我哥哥睡在这家店的二层小楼上，我们俩是抵足而眠。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抵足而眠？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我那多大床啊？
0: 2米5。
1: 您这身量
0: 1米8。
1: 哦，你哥哥就这么大点儿啊？
0: 睡到半夜就听啪 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有了贼了，
1: 闹贼了。
0: 这店是一家黑店，我得叫我哥哥，哥哥，别睡了，
1: 是
0: 别睡，走。

0: 车，
1: 咱得下楼护飙车。由打二楼翻下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0: 对，
1: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0: 够狠的！
1: 来人，拉过那牛来。
0: 对，来，等着，撂下。上阵骑马哪有骑牛的？
1: 骑牛仿古啊。
0: 仿谁啊？
1: 想当初孙庞都治孙膑骑的就是牛。
0: 哎呦，人那是五色神牛。
1: 我这也带色儿。
0: 您这个
1: 黑白花的奶牛。
0: 奶牛，
1: 把牛牵过来，我先喝两口奶补一补。
0: 哎呦，对，行行，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哎呀，来
0: 上阵了，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哎，等会儿，人上阵使刀使枪，可没有用扁担的。
1: 使扁担仿古
0: 啊。这又仿谁、啊？
1: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0: 人那里边有花枪，
1: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
0: 他倒真骑
1: 去。我当时骑。骑着扁担抱着牛，
0: 等会儿，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1: 对，我当时抱着牛骑着扁，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0: 我也说错了，他骑牛抱扁担，
1: 我骑牛抱着扁担。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0: 对
1: 你饶我不死。
0: 哎妈呀！等，什么玩意儿？怎么投降了你？
1: 你不懂，这就给他个台阶儿。
0: 这给谁台阶啊？
1: 你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完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
0: 多新鲜的！
1: 你听我这套
0: 啊，
1: 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
0: 哎呦你躲呀？
1: 这怎么办？
0: 躲
1: 来不及了
0: 啊！
1: 我只能把扁担一横，给他来个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
0: 哦，
1: 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哎，他折了，
1: 折了没关系。我一伸手把这花枪抽出来了。
0: 对，
1: 一转身来了个回牛枪，
0: 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这茬我给忘了。
1: 赶上这贼呀，手真快。
0: 哦，
1: 一把把我这枪头攥住了。他说：“你拿过来，
0: 你跟他抢。”
1: 我说：“不行。”
0: 对，
1: 不行啊，
0: 拿过来，
1: 要不给你吧。
0: 哎，送出去了。
1: 我这劲儿小，夺不过他呀，
0: 可麻烦了。
1: 这怎么办？手里没兵刃了。
0: 你要吹牛跑吧。
1: 我这牛也缺德，
0: 怎么呢？
1: 哎，不但不跑，他往这贼跟前凑合。
0: 好，这也是个吃里扒外的牛。
1: 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矣，
0: 等死了。这回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0: 的，那管什么呀？
1: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0: 是啊，
1: 一伸手把两把刀我给他抽出来了。
0: 嗯，
1: 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0: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0: 喂，韩经理不在，接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是总是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啊？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呢、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你气死我了！从你进门露出脸，给我吓得一激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啊，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呐、啊，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
1: 我不会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
2: 哎呀，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3: 我觉得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2: 二迷糊。
0: 到。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看。
1: 你确定没事哈？
2: 哎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1: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2: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1: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4: 不累。
1: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4: 像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2: 歇会儿啊！
1: 来，哎呀，你别客气，
4: 别拿我
1: 呀，你进来吧。
4: 哎呀，我还没干完呢，你帮我
0: 打断。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给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 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2: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来，
4: 我先解开，
2: 歇会儿。来，坐下。
1: 来，
4: 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2: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1: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4: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2: 这是个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1: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1: 谁派你来的？
4: 公司派我来的。
1: 什么公司啊？
4: 总公司呗。
2: 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1: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4: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2: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4: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0: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4: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2: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4: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1: 小师傅，
4: 小妖精。
1: 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2: 点的啥呀？
1: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2: 怎么讲？
1: 好吃呗。
0: 好的比煮的还好吃。
1: 你看三鲜辣椒炒好吃。
2: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1: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4: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0: 对，送给您的。
1: 收下吧。

0: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1: 不是，
0: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1: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0: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
2: 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3: 确实没法显摆。
0: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
4: 董事长，董事长，
0: 我
1: 这
0: 也干
1: 活。小师傅，这个礼品啊，你我就拿下，你看我一个
0: 事儿。停！张卡吉。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1: 他客户。
0: 你呢？
3: 保安。
0: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1: 我们公司新产品。
3: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0: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1: 咦咦，不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2: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1: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3: 再不跟你说，老总，
4: 我让他要走，他不收咋整？我快点，
0: 你擦玻璃。
4: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0: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1: 你非说你是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0: 玻璃是怎么玻璃就咔这么擦的？
3: 不专业。
1: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0: 30层。
1: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0: 每层有108块玻璃。
1: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0: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玩意。哇
1: 塞，他全答对了。
0: 对呀、
1: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0: 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5: 哦，该跳的。
4: 哎，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
3: 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刚才你
4: 长着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0: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
4: 哎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这我俩出去。
0: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4: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0: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4: 给你，你就马上胆挺大呀！你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4: 二迷糊，走！出去！
0: 是！
4: 啊，不是我让你给他走。
0: 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快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4: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6: 妈呀！
4: 你吃人呢？
0: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4: 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0: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4: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0: 我走了。
4: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妈，
1: 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0: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4: 我就收了，怎么地？
3: 怎么地？哇！哎呦，太好了！

0: 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1: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甘康。今天我们请来的一位嘉宾特别的有意思，在他的眼睛里，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字：缺德。咱们现在就有请他登场，跟咱们聊一聊他眼中的缺德事儿。掌声有请。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好，来那个，来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
4: 啊，我叫仗义。
3: 啊，叫仗义。
4: 对
3: 啊，好，那个贵姓啊？
4: 贾。
3: 贾。贾仗义，来，咱们掌声欢迎贾仗义。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来，您请坐，请坐。
4: 哎，主持人，主持人。哎，我见您一次不容易，能跟您合个影吗？合个影，合个影，合个影。
3: 那行，那看着录节目呢，快，
4: 看。哎，您能不能乐一个？嘿，乐一个。哎，主持人，
3: 怎么了？
4: 哎，你咱俩这么一合影，我发现啊，咱们俩特像一个组合。
3: 组合？
4: 对。哎，我这个组合这名字一说出来呀，大伙儿得热烈鼓掌，还得喊好通过。
3: 说那我什么组合呢？叫什么名字？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哎，你听听，是不是？
3: 离我远一点。你这个人太缺德了啊，一上来占我便宜，是不是？我是主持，我把你请来，太缺德了。你
4: 不是你说我什么？
3: 我说你缺德。
4: 我还缺德
3: 啊？
4: 你是没见过你缺德的，我那邻居才缺德呢。
3: 你看，这就是他的性格，说谁就谁缺德。你来吧，来，请坐，慢慢聊。
4: 我给你讲我那邻居那事儿。
3: 你上边上，
4: 我跟你说，
3: 你离我远点，你坐着。
4: 我那邻居啊，
3: 怎么缺德？跟大伙说。
4: 忒缺德
3: 啊！
4: 哎呀，就他家那个 WiFi， 这才半个月，
3: 是，
4: 密码都换了8回了，把我给累的呀！我就天天破译密码，
3: 怎么没累死你呢？你天天蹭人家 WiFi， 你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啊？
4: 作为邻居，难道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分享吗？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天天蹭人家 WiFi， 你就知道什么叫分享了？啊？你给人家分享什么了？
4: 哪回看球，我不把那电视调最大声，生怕他们家没电视啊？
3: 谁家没电视啊？你那不就是扰民吗？那不就是
4: 我还扰民
3: 啊？
4: 他家才扰民呢。
3: 他家怎么扰民了？
4: 哎呦，他们家养了条狗
3: 啊，
4: 跟上了闹钟似的，一到半夜12点就叫，一到半夜12点就叫，
3: 这不好，
4: 吵得我呀
3: 是
4: 都没办法安心敲鼓了。
3: 你就是那个闹钟，你就是那个闹钟啊！大晚上12点敲鼓是吗？
4: 我不管。反正他那边

0: 不错呀，贾仗义啊！你是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
1: 咱俩不挺好的吗？
0: 谁跟你挺好的？谁跟你挺好的？啊你说你不蹭人家那个 WiFi， 人家能换密码吗？你不敲鼓，那狗能起来吗？还说人家缺德，这不都是你缺德吗？我发现你啊，就是竹子的童年。
1: 什么意思啊？
0: 损呐、什么哎，这不都是你缺德吗？
1: 行，这事儿我差点啊。那我那车停在小区停车位，被别的车堵住出不来，这不是我缺德了吧？
0: 啊，那这个没给你留个电话号码，这个
1: 没留
0: 啊，这个是不对了啊。
1: 好家伙，这足足等俩小时没来人啊。
0: 是吗？
1: 实在没办法了，打电话报警。那哥们才来。我一看那人长那德行啊，一看天生五行缺德。
0: 五行哪有德呀、
1: 五行当然有德了。
0: 哪五行？
1: 德、智、体、美、劳。
0: 那是五行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1: 反正我不管，堵我车的就是缺德啊！一看就是缺德。嗨！嗨，怎么停车你啊？啊，停就停你这儿，留电话还怎么回事你？哎，你猜那哥们怎么说？
0: 怎么说？
1: 滚！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
0: 哎呀，瞧瞧贾仗义这模样，真不错。你瞧人家就一句滚，哎，得嘞。
1: 哎，别侮辱人啊！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可没有那个得嘞。我说，哎，
0: 别说了，露脸是吗？就你长这模样，还说人家长得天生五行缺德。人家要是长得五行缺德的话，就你这模样，让大伙儿看看，五行缺五行啊。
1: 你什么你
0: 占人家车位，赶紧给人开车。
1: 别开车啊，开车比那个停车还闹心呢。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好家伙，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啊，尤其是那个公交车啊，
0: 公交车
1: 动不动拿这个车灯晃我，拿喇叭摁我。最可恨的啊，仗着他车高车长的老别我
0: 啊。个别公交车有的是有这种现象。
1: 你说常言说得好，你走你的公交道，我走我的公交道。
0: 你咋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呢？
1: 我不是看社会车道太堵，就别给大伙儿添堵了吗？
2: 犯规了
3: 啊！
2: 什么犯规？
3: 加时4.5小时啊！
2: 哎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3: 怎么就坏？
2: 加时4.5小时，
3: 反正就加时了。
2: 啊，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3: 犯规了。走步，
2: 走，
3: 这就停住啊！
2: 什么犯规？
3: 走步啊！
2: 走步。
3: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2: 头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3: 干嘛呀，站那儿？
2: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3: 啊！
2: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3: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2: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3: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2: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3: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太热烈。
2: 他是那年头回看。
3: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没事儿。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啊。
2: 我不会开车，
3: 多气人。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2: 会吹小号吗？
3: 我吹什么小号？
2: 您呢？
3: 滴滴打滴打
2: 打打滴打打
3: 滴滴打滴打
2: 打打滴打打。
3: 你有病是吧？
2: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3: 我滴滴打滴打车。
2: 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你对暗号呢。这地方
3: 羡慕谁？羡慕谁？
2: 什么叫？
3: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我也买。
2: 你买什么？
3: 到那个修车厂。
2: 修车厂。
3: 买二手车，没钱嘛。
2: 哦。
3: 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2: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3: 公交。哎呵。
2: 好。
3: 双层大公交。
2: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3: 享受生活嘛。
2: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3: 双层啊。
2: 啊，
3: 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
2: 哦，
3: 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2: 停站牌呢？
3: 把门打开，扎根烟。
2: 还打开门？
3: 不管谁上来
2: 啊，
3: 一投钱
2: 怎么
3: 下去？这是私车。
2: 什么霸气？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3: 就是享受生活。
2: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3: 再有钱，
2: 再有点钱，
3: 买好车。

0: 把子卖了，
1: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0: 都买什么呀？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0: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1: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0: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1: 啥玩意儿？
0: 兰博基尼，
1: 不是蓝比基尼吗？
0: 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1: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0: 太贵了，那车也
1: 换一个实际的，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0: 什么车？
1: 切诺基，大切诺基，
0: 就是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1: 什么叫且磨叽着？
0: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磨叽？
1: 就对，
0: 切诺基，
1: 哎，买车。
0: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啊，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1: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还提4x4？
0: 什么情况？
1: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0: 这车挺好的呀，
1: 多好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0: 眼神还不老好的，
1: 怎么不老好？
0: 纯白色大黑车，
1: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0: 好。
1: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开回来啊，踏踏实实停到那
0: 儿，停小区
1: 一天擦多少遍？
0: 爱惜，
1: 爱惜它。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啊，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0: 哦，对，路上太堵了，
1: 太堵了。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0: 也挺多。
1: 开车出去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还贴一行小字儿，
0: 什么呀？
1: 上面写了，女司机啊，加磨合，加头一回开。
0: 个性车贴
1: 等于女魔头，哎，呵，
0: 这吓人点，这个
1: 这得离他远点啊，
0: 这得你躲他。
1: 前面有红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0: 遵守交通规则，
1: 绿灯他也不走啊，
0: 不走，
1: 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0: 干嘛呢？
1: 警察同志都扛不住了，过去一敬礼，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0: 不开了，
1: 停楼下。干干净净的，
0: 爱惜他们，
1: 干净净的啊，就这也闹心，
0: 停那儿也闹心呢。
1: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在4x4后边啊，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
0: 呦，难免啊，这都
1: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0: 喷漆，对，
1: 赶紧去喷漆啊，
0: 是，
1: 喷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了，这没事。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等于16，
0: 还来啊。
1: 连喷9回啊，
0: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1: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0: 修车的，
1: 我说伙计，咱就这样吧。
0: 怎么的？
1: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0: 喷等于16啊？
1: 喷，
0: 这多难看呢！
1: 你就喷，你就喷，
0: 这不成这个。
1: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0: 这不成，这难看。
1: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0: 安全了吧？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0: 怎么样？
1: 打个对勾，
0: 对号。
2: 现在这个相声呢，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啊，研究这个语言。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语言呢，非常的丰富啊，研究起来这语言里边就有笑的因素。为什么听相声可乐呢？相声语言它就有可乐的地方。怎么呢？你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吧，讲究客气，见面一天老总得见面啊，说话客气。哎，这个语言当中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呀？一见面客气呢，说话有虚字儿。对方要来了客人，要让人家说话，他有虚字儿，他总是这样啊。您来了，您看，您来了，您来是正字，那个拉呀就是虚字儿。您来了，您来拉，合同来了就拉着了。您非得有这拉字，他就显着客气。您来了，请坐吧，让座的时候有个吧，请坐吧，您请坐吧，不坐七不坐九，坐八上啊，请坐吧，走了有个哇，您走啊，您走啊，不送了。这有个了，不送了，非得这样。您来了，请坐吧。怎么？您走啊？不送了。这听多客气。您非得有这虚字跟着。那个时候我不要这虚字，我就说那正字，那可不行。

0: 您光说正字一说，您抽冷子们一听跟打起来一样，哪有这样说的？你来，
1: 对，
0: 好，不错，回去。
2: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3: 妈妈，什么是梦想？
2: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3: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2: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3: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啊？
2: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3: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2: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4: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下午3:2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学人学务、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啊，就说家家户户都关心的，自己家孩子吃饭的问题啊，包括很多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啊，很多家长都发愁自家的孩子挑食，偏爱重口味的零食，管不住嘴，软硬兼施，效果呢却不好。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权威营养科普的知识，帮大家来轻松的纠正孩子的不良饮食习惯。那其实孩子挑食爱吃重口的食物不完全是天性，更多的是长期饮食环境影响造成的。你像这个校门口的辣条、含糖的饮料，还有家里随手可得的薯片、甜点，还有动画片里的零食的广告，都会不断地影响孩子的饮食偏好。如果说家里重油重盐，烹饪比较单一，那孩子的味蕾呢就会慢慢地习惯重口味了，自然呢就抗拒清淡的蔬菜和杂粮了。那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点呢，也不用严厉的管教啊，就说调整身边的食物环境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那首先呢，就说优化家里的食材摆放，把洗好的水果、纯牛奶还有杂粮等健康的食物就放在茶几上啊，或者说放在餐桌等显眼的位置，这个糖果呀、膨化食品呢就收进这个高处的柜子里，就减少孩子随手拿到的机会。那第二就是丰富三餐的种类，巧做美食，就尽量做到食材多样化，用彩色的食材来搭配，趣味的方式摆盘，还有这个可爱的餐具来提升孩子的吸引力。就说不爱吃的蔬菜可以把它切碎了，混进饺子或者是饭团，或者说这个馅儿饼当中啊，循序渐进的来引导孩子接受。那同时呢，烹饪的方式就是尽量的清淡，少盐少糖少油炸，保护孩子娇嫩的味蕾。那第三，那就是家长要做好榜样了，全家一起规律就餐。

0: 餐，吃饭的时候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不要用炸鸡糖果当做奖励。那有空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买菜，选选菜啊，摘摘菜呀，做饭啊，就让孩子参与其中，慢慢的爱上健康的食物。
1: 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许此心呀。
0: 那除了家庭啊，像校园和社区环境也很关键啊。建议家长平时教孩子看懂食品的标签，分辨不健康零食啊，引导孩子主动选择牛奶、玉米、全麦面包这类的健康的食品啊。就说这个温柔的环境引导远比生硬说教更管用。哎，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每个孩子啊都能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得健康，茁壮成长。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现在夏天到了，尤其是最近啊，想必很多朋友白天会出一身汗啊，哎，但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啊，就说夏天今天没有出汗，那到底还用不用天天去洗澡呢？那可能很多人觉得呢，身上没流汗，哎，就不用洗了。那其实这个想法呢是并不正确的啊，因为我们的皮肤它是遍布汗腺，就算感觉不到出汗，身体呢也在持续进行不显性出汗。就说这个安静状况下呢，人体一天悄悄排出的汗液差不多有一瓶饮料那么多。

0: 所以说呢，这些汗液混合着皮肤分泌的油脂还有死皮，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啊、细菌啊，它会一直附着在体表啊，还容易滋生细菌，就产生一些异味啊。所以说哪怕是体表干爽，夏季呢也是建议每天洗一次澡。
1: 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
0: 而且呢，每天坚持这个洗澡啊，不仅能够保持卫生，还能够舒缓压力，提升睡眠质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规律洗澡也是有助于减少身体的不适，保持良好的状态啊。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醒啊，就说这个洗澡水温不要太高，避免损伤皮肤。那洗完澡之后呢，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润肤的产品，做好保湿。

0: 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高考现在已经结束啊，眼下呢正值高考的相关时段，你像各类的这个诈骗的骗局啊，涉考的骗局也在集中的冒头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在这儿呢，警方也是梳理出了几类高发的骗局，大家也一定要记牢。第一呢，就是提前查分链接都是陷阱，像陌生的网址、二维码，号称啊能够提前查高考分数的，大多是钓鱼页面，它会盗取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啊，千万别点击填写。那第二呢，就是所谓的高校内部招生指标全是谎话啊，有人呢声称花钱就能够拿到名额，低分录取，收取高额操作费，交钱之后基本都会失联。那第三就是呢，高价志愿填报辅导要警惕了，部分机构打着专家大数据的旗号来收取高额的费用，鼓吹低分高录，那实则是单纯的骗取钱财。那第四啊，就是收到陌生录取通知书先辨真伪，伪造的通知书常会要求把学费转入到个人账户，那么这一定是骗局。那第五项就是高考补贴呀、助学金的骗局，凡是先让你交手续费、激活费才能够领取补贴的，一律不要相信。那第六就是针对考完试的学生啊，你像这个高薪刷单、日结、兼职都是老套路了，先给小返利，再诱导大额的垫付啊，最后呢是直接拉黑。那在这儿呢也是同时教大家简单好记的五步防范法吧，就是说遇到陌生信息先冷静，不急于操作，核对网址只认准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啊，正规交费发放补贴只会用啊对公的账户，那个人的账户转账呢就一律拒绝就好了。像收到通知啊、证件呀、务必通过官方电话、官网来核实，说拿不准的问题呢多咨询老师啊，或者说学校等这种权威的渠道。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家长们啊，这个考生们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就说不信谣、不转账、不泄露个人的信息啊。在这儿呢也是祝广大的学子啊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哎，头一段是河北帮的演员，来自天津的剧院国家一级的演员赵静老师，首先为大家带上一段打金枝，大伙欢迎。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好，那接下来呢，我刚才唱的一段是金宝环金派的唱段《大金枝》，下面呢，我再为您演唱一段现代戏《红灯记》选段《仇恨入心要发芽》，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谢。
1: 给您换一男生，还是河北梆子，还是打金枝，但刚才唱的是这个啊女生的这个，这是唐王的这个唱段啊。这个演员叫王少华，他可了不得，他是河北梆子一个名家王伯华先生，那是银派的正宗传人，那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少华兄的父亲。哎，他京剧也有老师，拜的是咱们上海的这个旗派名家陈少云先生，所以这个京梆啊过去不分家。您要知道京剧的历史啊，从梆子里大量吸收唱腔和舞蹈，包括旦角这贴片子此敲，哎，那不能说踩，咱北京人得说此着，哎，此的那个敲贴的那个片子，那都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那就比胡喜禄他们还要早的，那就是比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还要早，哎，那一代的艺人从梆子吸收过来的，包括好多唱腔等等吧。啊，请大家欣赏少华兄给您带来的银派的名段打金枝。

谢谢，给大家拜年。下面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剧目《走雪山》老曹福的一段唱段，献给大家。

0: 哎呀，真好，真好，好！有请我们的乐队啊，这个乐队一上您就知道，要给您唱两段京剧了。为什么呢？这个由于咱们乐队的这个转换呀，需要时间，所以今天虽然是京评帮啊，三个剧种一块儿奉献给您，但不能咱唱一段梆子换一京剧来段评剧，那乐队换不过来。这样呢，咱们弄两段梆子，弄两段京剧，再唱两段评戏，这样乐队呢，能换得过来，要不那样太频繁了。您看刚才这个真假嗓啊，这不好唱，银派就是这样，本宫音背宫音相结合，啊，对于演员这个嗓子特别的啊吃功夫，要他的这个功夫。京剧呢，给您换上来一个年轻的演员，叫陆杰。头一段为大家带来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他是梅派大青衣啊，《杜鹃山》选段。
1: 不尽满腹苦水，一腔。

0: 谢谢。哎呀，您各位都懂，鼓掌叫好都在节骨眼上啊。您看这个旦角大灯殿啊，这个戴战跟王宝钏俩对唱那一呼雅呼黑，那就是梆子原来的腔。你看大宝国那个奸臣叫李良啊，唱来喜呵呵来笑呵呵，大明江山我保着，那也是唱梆子，还保留着当初梆子的那个原型，那唱腔都没变。哎，所以梆子跟京剧啊密不可分。底下再给您带来一段京剧，也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的老旦演员，师承于赵宝秀先生，他就是崔然。头一段给您带来《红灯记》选段。
1: 听起来，听奶奶说。

0: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有礼，大郎。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我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拍根八郎言顺与娘口不同。
1: 你是八郎？
0: 儿是八郎。
1: 你是言顺？
0: 儿是言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盐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闻不问开刀就要问斩，却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哪个听你胡言乱语，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泉水的帽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帽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帽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评论文章，构建全。

0: 域电商直播产业新生态。
1: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肃宁县开展2026年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1: 荣天小学第4实验小学上好行走的国防思政课，厚植少年国防情怀。
0: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播发的《沧州日报》评论文章，构建全域电商直播产业新生态。
2: 文章说，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电商直播与制造业、特色产业等融合步伐不断加快。它不仅系统性重塑了市场商业模式、产品供销体系和行业发展生态，更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省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引导各市推动一线一品行动与直播经济深度融合。以此为契机，沧州积极构建全域电商直播产业，实现全业直播、全员带货、全民参与、全域共进，让更多沧州好物在直播平台大放异彩，在网络市场开疆拓土。这不仅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以数字经济赋能特色产业做大做优做强，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的扎实举措。发展全域电商直播产业，首先要发挥龙头引领作用。龙头企业拥有过硬的产品质量、成熟的市场渠道、深厚的品牌底蕴和广泛的行业影响力，是深耕电商直播赛道、引领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要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鼓励企业先试先行，交流分享典型经验，开展对接帮扶指导，构建龙头引领、多点联动、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要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突出特色优势，做优产品品质，精心包装设计，提炼核心卖点，力争把旗舰产品打造成热销单品，形成一款爆品带活一个产业，一波流量带动全域销量的辐射效应。发展全域电商直播产业，要树牢沿海开放意识，从一品一波到一品双播，是我们立足沿海优势、拥抱数字经济、深耕对外开放新赛道的有益尝试。要创新表达方式理念，注重研究文化差异，创新直播形式内容，丰富交流互动机制，优化直播观感体验，真正以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加深产品印象，激发购买欲望。要开拓对外传播渠道，用好沧州市国际传播一中心两平台等媒体资源，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放大国际传播声量，全面提升沧州好物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发展全域电商直播产业，要建好用好直播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与商家的重要媒介，平台支撑是带货成功的关键。要充分发挥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等平台优势，健全直播基础设施，强化数字技术赋能，集聚专业服务机构，拓展多元合作场景，举办重大直播活动，不断扩大沧州直播电商平台影响力。要加快电商产业园建设，建强电商选品中心，推广共享直播设施，打造特色直播场景，助推线上流量向产业增量转化。发展全域电商直播产业，要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离不开完备的配套服务支撑。要紧紧围绕产业发展所需、企业发展所盼，梯度培育标杆企业，引入优质外部资源，强化直播人才培育，优化县域物流体系，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配套服务体系，为壮大电商产业集群、优化电商产业生态夯实基础。文章最后说，数字潮涌逐浪高，扬帆起航正当时。聚焦全域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持续做大龙头企业，做强平台载体，做好配套服务，我们必能推动更多沧州好物走出家门，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能。
1: 6月8号。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为我们把握时代机遇、塑造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意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产业加快升级，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抢占发展先机。要立足资源禀赋，精准谋划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在发展传统产业上求突破，在优化新业态上见实效，在深耕细分领域上抢先手。要强化系统保障，着力构建未来产业发展生态，主动对接高端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肃宁转化落地，全面落实创新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和数字化改造，构建梯次培育机制，扎实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四上企业和市场主体培育活动，力争“十五五”期间实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零的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来沧调研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讲话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立足肃宁实际，坚决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着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各项工作，聚焦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点抓好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电商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工作，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10号，我县开展2026年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全县广大志愿者积极响应，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为挽救生命贡献力量。
0: 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现场设置了登记区、体检区、采血区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有序登记、体检、献血，气氛热烈。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献血者的疑问，细致讲解献血前后注意事项。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12号，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设固定采血点，各乡镇分别设置流动献血车，方便志愿者就近献血。
3: 我每年都参加无偿献血，一直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一袋热血，一份善意，就能挽救生命，温暖他人，这就是最有意义的奉献。现场的工作人员服务特别贴心，流程很快，也很安全，没有任何不适感。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带动身边更多的朋友一起参加无偿献血，传递大爱。
0: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激励奖励无偿献血者，我县出台了多项暖心政策，包括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在我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者可申领荣誉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地铁，免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自费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公园景区的三免福利，献血人持献血证还能免费体验中医理疗，优先办理健康证。
4: 无偿献血是临床医疗救治、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民生保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按照市委市政府常态化无偿献血要求，我县积极优化献血服务流程，提升献血环境，在艺术中心建立了固定献血屋，常年开放，方便群众献血。血液无法人工合成，唯一来源就是爱心人士的无偿捐献。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新陈代谢，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帮助他人，挽救无数生命。
0: 6月10号，肃宁县荣天小学第四实验小学组织近百名学生走进肃宁县民兵训练基地，开展国防思政教育。在这堂行走的国防

思政课上，学生们精神抖擞，有序参观国防荣誉馆，细细品读我县国防历史与红色故事，感悟峥嵘岁月，在回望历史中读懂家国安宁的来之不易。走出展

0: 安稳的生活离不开军人的守护，今后我要以军人为榜样，勤奋学习，强身健体，努力成长，将来报效祖国。
1: 随后，学生们走进障碍训练区，亲身体验军人日常训练项目。通过试练，他们真切体会到了军人日常训练的艰苦，国防观念、国防意识也在这些学生心里扎下了根。
2: 我学到了许多国防知识，深知国防的重要，体会到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和平来之不易，我倍感自豪，今后我定会努力学习，长大后守护祖国。
3: 近距离感受军营气氛，让我收获满满，今后我会珍惜当下，加强锻炼，认真读书，心怀国家，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4: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电力装备产业。肃宁电力装备产业从最初的跑电料及单纯销售，到家庭小作坊粗加工，再到规模以上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适应市场变化能力较强的企业。电力装备产品品类丰富，种类齐全。2017年，肃宁县邵庄乡被省工信厅命名为河北省电器电料名乡。

严寒酷暑有你，艰难险阻有你，默默无闻有你，创造未来有你，献给伟大的自己，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0: 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

0: 诱迫，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

0: 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

0: 1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金
2: 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

0: 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库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6: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史，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 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 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 4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 389项重要国家标准， 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 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尼耶会晤，

0: 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0: 议。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

0: 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

0: 和西递宏村等七个五 A 级景区，五十多个四 A 级景区，十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一到五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3: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4: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5: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

0: 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3: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4: 我们店里就能上，
2: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4: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5: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5: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5: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5: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6: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7: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7: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你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才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8: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0: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上回书说到曹操带领大兵来到官渡，袁绍传命令调青州、幽州、并州，也就是他的二儿子、大儿子还有他外甥高干带着兵前来接应，要跟曹操决一死战。就在这时候，袁绍的三儿子袁尚在旁边说话了：“父亲，您别着急，您大病初愈，不应该再受鞍马之劳，让孩儿我领兵去会战曹操。儿啊，你可要知道曹操奸猾狡诈呀，你可要小心呐。”父亲，您放心，您稳坐冀州，专候佳音吧。儿啊，你可千万要多多动动脑子，跟曹操打仗可跟别人不一样。

0: 亲，您就放心吧。就这样，袁尚点齐了本部人马，响炮出兵了。他带着三万精兵杀奔了黎阳。没想到袁尚到了黎阳，就让曹操给战败了。因为小小袁尚他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出一员大将张辽，就把袁尚打得落花流水。袁尚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冀州，来到袁绍面前。
1: 父亲，孩儿我打败了，您得给我报仇。
0: 啊！袁绍一看小儿子袁尚浑身是血呀，
1: 儿啊，
0: 你打了败仗，那黎阳呢？
1: 父亲，孩儿我把黎阳丢了。
0: 什么？黎阳丢了？
1: 哎呀，儿啊，黎阳是咽喉之地，天哪，黎阳丢了，黎阳丢了，冀州不保了，天哪，这是天灭我袁绍啊。
0: 袁绍一着急，嘴一张，就觉得心口这一烫，嗓子眼一发咸，噗，这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当时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上。袁绍的夫人刘氏听说了，赶紧就跑来了，是连哭带叫啊。医生也来了，文武官员全到了，赶紧把袁绍抬在床榻之上。大将军，你醒醒！哎呀，将军你醒醒啊！好不容易才把袁绍叫醒了。袁绍醒是醒了，眼睛直了，舌头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已经不成了，剩下半口气了，奄奄一息了。刘氏一看，这心里头机灵一下，袁绍死了，这可坏了。谁领这大将军衔，谁做这四周的州牧，谁我也不能给，得让我的儿子袁尚。想到这儿，他立刻就给谋士沈佩递了个眼色。沈佩当时就明白了，回手找这纸笔要替袁绍写遗嘱。这刘氏噌的一下一屁股就坐在袁绍的炕沿上了。大将军，你升天之后，这大将军跟四周的州牧是不是交给袁尚啊？啊？袁绍呢？似乎听见了，可是他说不出话来，张着嘴喘气，眼睛睁着可没神。他冲着刘氏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就这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刘氏看得非常清楚，他立刻吩咐沈佩：“沈先生，你可看见了，你就写吧。”他拿眼睛盯着沈佩，沈佩呢就一条腿跪在地上，唰唰唰，大笔一挥，就把遗嘱写好了。刘氏喘了一口气，放心了，回头再看自己的丈夫袁绍。这位四世三公的后代，曾经做过十八镇诸侯的东盟主，虎踞河北不可一世的袁绍袁本初，一命呜呼，气绝身亡了。袁绍死了，丧事呢就由谋士沈佩来主持。袁绍这位夫人，他不帮着沈佩去办这丧事，他马上进内宅了。他是个大醋坛子呀，心狠手辣，就把袁绍生前最喜欢的五个宠妾全杀了。他这儿子袁尚还真对得起他这位母亲，就把父亲生前这五位宠妾所有的家眷亲属也都杀了，多狠的心呐！等沈佩跟庞纪把袁绍埋了之后，就立袁尚为大司马将军，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个州的州牧。沈佩

爱呢，当然是死心塌地保袁氏。这个庞纪呢，是袁绍老儿子袁尚的死党。按说呢，袁绍死了，应该他的大儿子袁谭承继事业。没想到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尚了，袁谭当然不干。袁谭的死党是保他的谋士郭图，郭图就来给袁谭出主意，大公子你还不打，兵发冀州吧，找袁尚兴师问罪，跟您说这遗嘱是假的。好啊，袁谭指挥大兵让郭图给出主意，就奔冀州来了。到了冀州您那儿打呀，他不敢进城，他惹不起袁尚，就在城外扎下大营了。袁尚心说我大权在握，大哥来了又怎么样啊，对，我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让袁谭去打曹操，他们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可能曹操就替我把大哥杀了。您说这袁尚狠不狠？他让袁谭去打曹操，袁谭又不敢不听，可是袁尚一不给军粮，二不给兵。谋士郭图也不傻，他给袁谭出主意，大公子您跟您弟弟说，让他派他的谋士庞纪随军，咱们让庞纪做个人质，这样呢袁尚又不能不让去，就让谋士庞纪跟着袁谭去打曹操。结果怎么样？袁谭打不过曹操，打了败仗，袁谭一赌气，一刀扑把袁尚的死党庞纪给杀了。袁尚知道了，心说我还不能把我大哥袁谭给挤得急了，我老挤得他，他要归降了曹操，他转过头来架着炮往里轰，坏了，对，我也得兵发黎阳跟他合兵一处去打曹操。这样袁尚带着兵就奔了黎阳了，他带着兵到黎阳了，袁绍的二儿子袁熙带着幽州兵也到了，高干呢带着兵州的兵也到了，袁家哥仨再加上高干，四个州的兵力合在一起也不少啊，势力不弱呀。曹操应该怎么办？这时候曹操手下最聪明最年轻最有智慧的谋士郭嘉郭奉孝来见曹操。丞相，袁家哥几个全都聚齐了几十万兵，您打算怎么办？冯孝啊，我正要找你，你就给我出个主意。丞相，您马上撤兵，去兵发荆州打刘表。冯孝啊，袁绍死了，眼看就能把袁尚他们灭了，为什么发兵去打刘表？丞相，您想一想，本来袁谭来到冀州是兴师问罪，打他的兄弟袁尚。可是您的大兵一到，您瞧见没有，他们兵合一处了，高干也来了，袁熙也来了，只要咱们的兵马从黎阳一撤退，咱们传出风去说您带着兵到荆州去打刘表，您看出不了几天，袁谭跟袁尚这哥俩是非打起来不可，他们哥俩一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丞相，您看完热闹再回兵冀州灭袁氏就易如反掌了。好，冯骁啊，你这叫隔岸观火之计，就按你的话办吧，撤出黎阳去打荆州。曹操传下话去了，命手下的兵将往出嚷嚷到荆州去打刘表，这风是宣传的真快呀。过不出郭家所料啊，曹操大兵刚一走，人家袁熙带着兵回青州了，高干呢带着兵回滨州了，这袁谭跟袁尚两个人还开庆贺的宴席呢，开着开着俩人就打起来了。因为袁谭就是不甘心呢，我是长子啊，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为什么我就不能承继我父亲袁绍的事业，我不能当大将军呢？我非得想办法把袁尚杀了不可。这郭图啊，明白老大的主意，就给袁谭出主意，大公子您把袁尚请来摔杯为敬，

在后边埋伏好了，把袁尚宰了。谋士沈佩比郭图聪明啊，他告诉袁尚，公子大将军您可别去，这是郭图出的主意，他让你大哥杀你，把袁尚气坏了，立刻带着兵去杀的袁谭。好，这哥俩就在本部将士面前，你骂我，我骂你，骂着骂着俩人不过瘾，动手打起来了。那袁尚确实比他大哥袁谭武艺高，兵力也比袁谭强，所以袁谭就打不过袁尚，就跑回平原县了。袁尚心说，你跑你跑，我追你，我打不过曹操，我还打不过你。他指挥兵将追到平原，日夜攻打，就把平原这座城给包围给困住了。袁谭着急呀，孤城一座呀，这要是粮草断绝了可怎么办呢？外边没救兵。郭图呢就给袁谭出主意，大公子您看见没有，平原城可太小了，又没粮食，守不住啊。袁尚士气那么旺，我看您是难以打胜。哎呀，郭先生，我惹不起袁尚，你是我的谋士，你得给我出主意。大公子，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哎呀，你说吧，我当然是言听计从。好，您要听我的，您派人面见曹操请降，让曹操带兵打冀州。曹操的兵一打这冀州，袁尚就傻了，他怕冀州丢了，他指挥兵将回去。大公子您可别闲着，您立刻跟曹操分两路去追袁尚，兜着他屁股打，他准备等把袁尚消灭之后，您把他兵马拿过来，扩大了您的力量，然后您再跟曹操争冀州，曹兵远路而来，粮草接济不上。大公子，您只要坚持下去，曹操就得退兵，到那时候冀州就是您的了。好，郭图啊，你这主意太好了，不错。这样呢，他们商量好了，就派平原县的县令辛毗出城去见曹操。这个辛毗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县令，他特别能说，他是谋士辛平的弟弟，他哥哥不能说，他可会说，而且比他的哥哥主意还高。袁谭就写了一封信，派了几千兵把辛毗给送出城去了。等辛毗一直到了西平，才看见了曹操大营，求见曹操吧。曹操不知道辛毗干嘛来，就把他接进帐中。见着曹操之后，辛毗就把袁谭的书信给了曹操。丞相，您看看这封信，大公子要归降丞相。好啊，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辛先生，你远路而来，请你稍微休息一下，容曹某来日回话。辛毗拜谢了曹操，就在曹操大营等着。曹操立刻把手下文臣武将召集来商量这件事儿。谋士程昱、程仲德一听，丞相，这个袁谭是被他弟弟袁尚攻得太急了，他走投无路了，他不是真心的，他归降必定有账。谋士吕虔跟蛮宠也说，丞相，咱们的兵将可已然到了西平了，离荆州不远了，还是先去荆州最好。曹操皱了皱眉头，还没说话呢，谋士荀攸说话了，丞相啊，我看三位先生所见不太妥当，我想啊，荆州牧刘表这个人没有进取之心，留着他对丞相目前并没什么坏处，也没什么危险，可是袁氏兄弟野心勃勃，才是丞相你的心腹大患。现在袁尚跟袁谭二虎相斗，袁谭打不过袁尚，他被迫前来请降，即便是诈吧，丞相你也不用怕他，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呀，
先灭袁尚，后灭袁谭，这可是平定北方的最好时机，您可不能错过去。好，公大呀，你说的话我太爱听了。袁谭假投降，嘿嘿，咱们给他个假受降，先把袁谭稳住了，消灭袁尚，夺下冀州，再去消灭袁谭，定能成功。彻底消灭袁氏，就在此一举了。第二天，曹操就把辛毗请到帐中，两个人坐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聊。曹操就问辛先生，你由打平原而来，替袁谭前来请降，请问你袁谭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再问你，我曹操要出兵，准能够打败袁尚吗？辛毗看了看曹操，丞相啊，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深知兵法，惯用计谋，你何必问我袁谭是真降假降啊？只要您看看当前的局势，您就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袁氏打了多少败仗了，兵力已然丧失的太多了，而且他们弟兄又不和睦，现在可以说土崩瓦解。丞相，您要是带着兵攻打冀州，袁尚他要不回兵冀州，他的老家就丢了，他要是回兵冀州，袁谭不甘心，他必然追着打。丞相，消灭袁氏兄弟的残兵败将，您指挥兵将杀上前去，还不如同秋风扫落叶呀，这是您平定北方成就霸业的基础。好，曹操听在这儿开怀大笑，拉住辛毗，先生啊，你这一席话，我曹某是受益匪浅，真是跟辛先生相见太晚了，恳求先生留在我大营供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丞相，我辛毗早就想投奔丞相，只是没有机会，今日见到丞相，丞相若能把我收下，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您瞧，辛毗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样就归了曹操，做了曹操的谋士，这袁家就这么拱手相送，把战将谋士一个一个都送到曹操身边了。曹操高兴，立刻传下命令，兵发冀州。袁尚听说曹兵来了，急忙撤兵，不围平原了，赶紧回归邺城吧。他带着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回走，就命大将吕旷、吕翔断后，防备袁谭的追兵。没想到袁绍他们家呀，是净出这新鲜事儿。吕旷、吕翔这哥俩不但没拦住袁谭，反而跟着袁谭投降了曹操，曹操又来两员大将。曹操指挥人马就在冀州城外扎下大营。袁家的谋士沈佩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死守冀州，这曹操还真拿不下来。曹操就把许攸请来了，因为许攸是袁绍手下的谋士，他对这地方特别熟悉。曹操就跟许攸说，子远呐，你给我出个妙策，我如何拿下冀州城。丞相，这太好办了，您可以决漳河之水，水灌冀州城。好，曹操传令，命兵士就在冀州城外挖了长达40里的壕沟，把这城给围了，然后把漳河的水引来，水灌冀州城。俗话说得好，水火无情，水一进城
军中无粮，援军

0: 又饿死的太多了。沈佩恨透了这心皮了，好啊，你归降了曹操，你瞧我不报仇的。他传下话去，就把新批的家眷跟亲戚逮来全杀，杀的太多了，800多口。沈培这么干，把他亲侄子沈荣气坏了。这个沈荣呢，是新批的朋友。再说，你杀新批的亲戚，杀他的家眷，你为什么杀他朋友800多口？你也太狠了。这沈荣一生气呀，他把城门开了，把城给陷了。沈佩就被曹兵生擒活捉了，大将徐晃压着他来见曹操。这沈佩还真横，至死不归降。曹操，你放心，我沈佩生是袁家之臣，死是袁家之鬼，那曹操还不杀他吗？杀。曹操把沈佩杀了。曹操心中一动啊，你说袁绍这个人不怎么样吧，可是他手下这几个谋士，老谋士田丰、沮授，再加上这沈佩，怎么那么忠于袁绍啊？这个袁绍真对不起这几位先生。曹操就传下话来，命人把沈佩的尸身葬在冀州的城北。就在这时候，有人推到曹操面前，推过一个人来。曹操一看这人，气得浑身都哆嗦，胡子都抖了。曹操心说，你就会骂人的，你把我曹操骂苦了，非杀你不可。但是这人低头，既不说话也不下跪。这人是谁呀？这人是袁绍手下的案头官主簿陈琳，大才子。哎，曹操是个爱才之人，曹操一看陈琳，想起他文章骂我吧，但是他确实有本事啊。曹操自个儿劝自个儿往下压这寒气儿，不过曹操也不能不问问。曹操用手一指陈琳，陈琳呐，我问你，你写这讨曹檄文骂我曹操，我不怪你，各为其主吧。你为什么骂我曹操祖宗三代？曹操一问这句话，曹操旁边有人呢。曹操手下人心说，丞相问你问的对，你骂曹丞相，你干嘛骂曹丞相祖宗三代呀？到底陈琳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得了冀州城，手下人把陈琳压到曹操面前。曹操看着陈琳，陈琳呐，你写这讨曹檄文，你骂我曹操没关系，你为什么骂我曹操祖宗三代？曹操身旁的文臣武将真是赞成曹操这多大的胸怀呀，还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祖宗三代？陈琳是个大才子，陈琳嘴也挺能说，话不多。丞相，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一句话。当初我陈琳是袁绍手下的案头官，袁绍手下的主簿，也就是袁绍的私人秘书啊。那袁绍说话我能不听吗？我骂了你了，到底是杀是剐是留我，就看你曹操的了。曹操真是喜欢陈琳的才华，好吧，不但没杀陈琳，把陈琳留下作为纵事官。曹操这人确实了不得，书好说，您琢磨琢磨，这样的事能够容易办到的吗？而且曹操此时大权在握呀。等兵士撤下漳河的水之后，曹操带着众位谋士

所有的战将离开大营，进冀州好出榜安民，解袁尚的兵符印绶。曹操这时候心绪万千呐，兵进冀州真是不易呀，70,000人马破袁绍700,000大兵，乌巢劫粮，而且苦战仓亭，现在绝了漳河之水，水灌冀州城，我终于能进冀州，袁绍亡了。他想到这儿，望起一提马，文武官员跟着过了吊桥，进这城门了。这时候许攸、徐子远纵马过来了，他来到曹操面前，用马鞭往城门上一指，阿瞒呐，阿瞒。不但曹操愣了，曹操手下的文官武将全愣了，大家伙一看许攸，再看曹操，心说曹丞相非杀你不可，谁敢叫曹丞相的小名。曹操看了许攸一眼，文官武将就瞧着许攸要死了，没想到曹操乐了。怎么样啊，子远，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吗？嘿呦，旁边这些战将心说，要是我们早把他给宰了，你许攸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过就是出了主意让曹丞相打了胜仗，你敢叫曹丞相阿瞒？许攸又跟曹操说，阿瞒呐，要是没有我许攸、徐子远，你能进这座冀州城吗？大家气得直哆嗦，这些战将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直响啊。曹操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子远呐，多亏了你的妙计，哎呦，这些谋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说话。曹操催马进了城了。等到了袁绍的府门外，众将分列两旁，全都甩凳离鞍下马，从人把曹操这匹马接过来。把守袁府的早就换，我来问你，何人在内？曹操这战将赶紧上前躬身施礼，丞相世子在内。哦，曹操心说，我儿子曹丕在这儿呢。曹丕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等曹操走进大厅一看，曹丕在这儿站着，直勾勾的看着大厅那边的两个女人，岁数大的40多岁，是袁绍的后夫人刘氏；岁数小的年纪轻轻，曹操一看这个女子，哎呀，曹操大吃一惊。这个年轻的女子，倾国之色，玉肌花貌啊，怎这么美呀？曹操歪过头来再看儿子曹丕，曹操立刻就明白了，儿子为什么站着不走。这个岁数小的女子是谁呀？书中暗表，这是袁绍的二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袁绍的夫人刘氏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丞相。你是何人？丞相，妾乃袁将军之妻刘氏也。曹操用手一指甄氏，他是何人？丞相，此乃袁熙之妻甄氏。刘氏说完一回头，跟自个儿媳妇甄氏说，还不上前拜见丞相吗？甄氏给曹操飘飘下拜。曹操明白了，明白儿子的心思，这就叫知子莫国父啊。曹操看着甄氏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我的儿媳妇吗？就这样，曹操让儿子曹丕把这甄氏带走了，成他们家的了。

段书呢叫《曹丕趁栾那真事》。当时曹丕多大？18岁。曹操、曹丕还有曹操的三儿子曹植，父子三个人都是大诗人的。曹丕聪明，8岁就能做文章，而且有超越的才能，博古通今，善骑射，好击剑。现在曹丕纳了甄氏，后来曹丕称帝之后，那位甄氏娘娘就是袁绍这位二儿媳妇。要怎么说，曹家爷们儿都是酒色之徒啊。咱们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洛神，说的就是这位甄氏娘娘。曹操收了这个儿媳妇儿，然后亲自到袁绍的坟前拈香下拜，放声痛哭，那哭声哭得这惨呐！曹操手下的文武官员都非常感动。丞相，您节哀吧。丞相，您别哭了。有的人不忍的就问：丞相，您跟袁绍对敌多年，这个袁绍总想夺许都，取而代之，他死了，您为什么还哭他呢？曹操把眼泪擦干净了：众位先生，列位将军，想我曹宝跟袁绍相识多年，同在朝中为官，感情相投。董卓作乱之后，我在山东发矫诏，会合天下诸侯，讨灭董卓，头一个到的就是袁公本处啊。我们常在一起饮酒谈心，袁公曾经对我说过，我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你们看看，而今本初公落得这么个结局，霸业未成而长眠地下。我和袁公是故友，回思往事怎么能不悲痛啊？在场的人听了全都很感动啊。当曹操回到城中，把公事办理好了，出榜安民了，然后又赏给袁绍的夫人刘氏不少的金帛粮。曹操命人贴出告示去，因为连年征战，免去河北的老百姓租服一年。曹操又写了表彰，深奏朝廷，自领冀州牧。河北老百姓当然高兴了，谁不感激曹操免去租赋一年？曹操确实为北国安定着想，而且会收揽民心。当曹操办完公事之后，突然间大将许褚麦达布腾腾腾走进来，手中抱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曹操一看就愣了，这是谁的人头？曹操莫名其妙，原来是大将许褚许仲康把许攸许子远给杀了。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是许攸的人头，大家伙心中暗想：许攸，这可是你自找啊。许褚为什么杀许攸呢？因为许褚领着一哨人马巡城，从打许攸的门前经过，许攸站在门前捋着胡须正晃悠呢，他看见许褚了。哎，许褚啊，你看见我你怎么不下马呀？许褚一想，曹丞相尊敬许攸，许攸出了两个高招，一个是乌巢劫粮，一个是水灌冀州城决漳河之水，丞相拿下冀州了，冲丞相的面子我也得恭敬他呀。这个许褚真甩灯离鞍下马，上天十里，哦，拜见许先生。许仲康，我问问你，如今你带着这么些人马在冀州城里大耍威风，你知道是哪儿来的吗？哎呦，许先生，这还用问吗？丞相指挥我们打仗打来的。打来的？嘿嘿，真新鲜。许攸右手一拍自个儿的胸脯，

徐荣康，人可不能没良心，我叫曹丞相阿瞒他都得听着，没有我许攸，你们能进冀州城吗？呀，这许褚听这话受不了啊，可是又一想，曹丞相都让他三分，得了，我没工夫理他。哎，带马。许褚刚要上马，这许攸过来砰一把抓住许褚了。哎，我说许褚啊，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我说这话你承认不承认？这一下可真把许褚气坏了。许攸，你欺人太甚，我承认什么啊？哎，你得承认没有我你们就得不下冀州城，你少在这给我耍威风。许褚实在受不了了，摁崩簧，擦啷啷啷，宝剑就拔出来了，寒光一闪。这许攸啊不害怕，怎么着？亮宝剑，难道你敢杀曹丞相的功臣啊？你敢杀你家许先生吗？来，你试试。这许攸说着呀，把这脑袋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这真是诚心斗气儿啊，许褚这火腾的一下火冒三丈啊，他实在按不下心中这口怒气。我杀了你许攸又当如何啊？你敢？我就敢。手起剑落，真把许攸杀了，咕噜噜噜，人头滚出多老远去，扑通一声，许攸失身栽倒。许褚的随从吓坏了，将军您闯下大祸了，在丞相面前您怎么交代呀？哼，不过以命相还。说完他捡起这颗人头，腾腾腾就找曹操去了，把许攸的首级扔在曹操脚下，然后往地上一跪，丞相，末将杀了许攸，您就杀了我吧，我以命相还。曹操心中非常清楚，虽然没在眼前，也相信为什么许褚要杀这许攸。曹操并没多问，不过曹操用手一指，大胆的许褚，你为什么如此鲁莽？许攸是难得的人才呀，要不是他来投我，我军怎么能在官渡大败袁绍，今日决漳河之水，占领冀州啊？这都是许攸先生的功劳。你呀，你杀了许攸先生，堵塞贤路。哼，他不是顶多说几句傲慢的话吗？你情愿偿命，我失去一位好朋友，我还能再杀你这员大将吗？许褚明白了，丞相不杀我呀。但是许褚已然追悔莫及了，曹操也不能不惩罚许褚啊，不然的话随便杀人何以治军呢？来呀，给我重责40大板，厚葬许攸先生。把许攸埋葬了，许褚挨了40大板，曹操有遍访冀州的贤者，就请出来原来袁绍手下的骑都尉崔琰，聘为本州的纵使官，代为上宾。曹操不敢呆着，马上命人打探袁尚跟袁谭的消息。探马回来一禀报，曹操才知道袁谭乘机兜着屁火猛打袁尚，袁尚手下的人差不多都跑到袁谭这边去了，袁尚没办法，打了败仗上幽州找他二哥袁熙去了。这幽州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曹操得了这些探报之后，马上派人去见袁谭，你不是归降吗？你马上来到我营。袁谭一想，自己现在势力大了，袁绍的兵都归我了，我得把冀州从曹操手里夺回来呀。他不敢去面见曹操，又怕上了当，
曹操生气了，好啊，你归降我让你来，你不见我，借机会我不灭你袁谭，等待何时？所以曹操指挥兵将来攻打袁谭，袁谭打不过曹操，节节败退。

个。好，将军您吩咐我就去吧。新平来到曹操大营，曹操就问他，新先生你来此何干？启禀丞相，袁谭的有意归顺。哦，袁谭要投降于我。是啊，我问你，他是真降还是假降？难道其中有诈？您瞧这哥俩，这新皮就能那么回答归降的曹操，这新平啊说不上话来了，那曹操还看不出来吗？这位有才学，口才不行。曹操明白了，新平先生，袁谭说归降不归降，又来归降，像这样反复无常之人不可相信呢。你赶紧回去叫他练好兵马出城较量。新平连二话都说不出来，耷拉着脑袋就回到南皮，把曹操的话一五一十学说了。没想到袁谭勃然大怒，啊，新平啊，曹操怎么一看见你就说我是诈降啊？我明白了，你弟弟新皮归降了曹操，一定是你暗通消息泄露了我的计谋，你说我诈降，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这个新平啊也实在太不能说了，他听袁谭说出这样的话来大吃一惊，急得直跺脚，急捶胸口，半天才指着天发誓，将军将军，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我呀说了两句话曹丞相就把我轰出来了，你可不能冤枉我。新平急的呀在屋里转了几圈，一跺脚扑通一声躺在地上了。这个袁谭走在跟前一看，死了，拿手一摸这鼻子没气儿了。哎呀，袁谭到这时候也觉得有点后悔，赶紧让手下兵士抬出去把新平埋了。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大公子，曹操兵将在城外讨敌骂战呢。袁谭一听，既然曹操讨敌叫战，不能不打呀，结果指挥兵将杀出城去，大败而回，赶紧把四门紧闭，吊桥扯起，高挑免战牌。曹操不干，是昼夜攻打，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进了南皮，郭图呢就死在乱军之中了。袁谭被曹洪捉住，曹操立刻传令把袁谭斩首，把袁谭的首级就挂在城头上了。待了一会儿，曹操的军校抓了一个人，丞相，这个人您看穿着丧服，他那儿哭袁谭去了，丞相您还不杀他？曹操一问呢，这个人是袁绍手下的旧臣，这人是个正人君子，青州的别驾，姓王，叫王修。因为袁绍不喜欢他，袁谭也不喜欢他，就把他革职了。现在这位王修在家闲居，王修听说袁谭被曹操杀了，就到了城头底下是嚎啕大哭，那曹操兵将还不捉他吗？这个曹操挺生气呀，王修啊，我杀了袁谭，你敢哭袁谭，你就不怕我杀你吗？没想到王修十分从容，丞相，我王修是袁谭任命的青州别驾，我的主人袁谭虽然把我革职了，但是他死了，我不哭他是不义呀，我要是怕曹丞相你杀我而忘去旧日的主人，忘弃了君臣之间的义气，我怎么能有脸活在天地之间呢？恳求丞相让我把袁谭大公子入土安葬，然后丞相再杀我，我死而无恨。哎呀，曹操听了王修的话，心中感慨，这河北的义士怎么这么多呀？
可惜袁氏父子不能重用他们。如

0: 果袁绍父子能够重用这些义士，听信他们的忠言，我曹操怎么敢正眼看一眼河北冀州啊？曹操就让王修把袁谭埋葬了，然后拜王修为上宾，官拜司金中郎将。但是曹操再问王修，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消灭袁绍的二儿子袁熙、袁绍的二儿子袁尚？这个王修啊低头不说话。哎，曹操叹了一口气，真是袁家的忠臣曹操还就不再相逼了。曹操的谋士郭嘉这时候就跟曹操说，丞相啊，袁绍归降的战将可不少啊，您可以利用河北的降将分头各个击破。好，曹操传下命令，命袁绍归降的战将交出张南、马延、张仪、吕旷、吕翔，分三路进攻幽州，去攻打袁绍的二儿子袁熙。派两员大将李典、乐进为先锋，亲自统大兵去灭高干。这个高干坐镇滨州，滨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呐、啊。由打河北进山西，要经过太行山。东汉末年，太行山行军可太艰难了，高山峻岭难以攀登啊！而且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大军在太行山上行军是无法行走啊。曹操这一次要北战乌桓，郭嘉一计定辽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第二集，哪吒出世下。

0: 小哪吒听完口诀，脚踏风火轮，念着师傅传授的咒语，果真是心里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进退自如。小哪吒高兴的直叫，太好了，太好了。太乙真人又从豹皮囊里啊，取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项圈，交给了哪吒。
1: 这是我师父玉虚尊者正宫之宝乾坤圈，有了它，你就能降住所有的妖魔鬼怪。还有，这是七尺混天绫，当你与敌人对决的时候，只要你抛出它来，就可以捆住敌将，将他擒拿住。太乙真人把火尖枪、风火轮、乾坤圈、混天绫这四件宝物送给了小哪吒之后，便收好了豹皮囊，跨上了玄鹤背。他叮嘱道，
2: 哪吒呀，你现在回家去吧，我也该回金光洞去了。

0: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小勇士，你父亲见了你一定会喜欢你的。如果遇到了难事，你可以到乾元山金光洞来找我。
1: 嗯，
0: 小哪吒含着泪答应了一声，目送着师父驾鹤远去。送走了师父，小哪吒把混天绫披在胸前，乾坤圈套在脖子上，火尖枪拿在右手上，然后脚踏风火轮，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奔陈塘关。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哪吒就来到了陈塘关的门前。
1: 呀，好雄伟的陈塘关呀，
0: 小哪吒不禁称赞道。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只听得城楼上有人高声的喊：
2: 嘿，来者何人，胆敢私探陈塘关？
0: 哪吒把手中的火尖枪向城楼上一指，回答说：
1: 哼，什么何人，我是你家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徒弟，快快打开关门，放我进去回家见父母。
0: 那守关的听了哪吒的话，连忙报告当天的值班的将官。而当天守关的值班将官呢，不是别人，正是李靖的二儿子木吒。木吒听了报告，觉得好奇怪呀。弟弟，虽然我母亲昨天生产，就算生的不是个肉球，那也最多只是一个婴儿，我哪来这么大的小兄弟呢？木吒传令紧闭关门，独自一人手执师父普贤真人传授的七星宝剑，从关旁的小门出来了。来到关前，木吒立刻是眼前一亮啊，迎面站的那个小娃娃长得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的，那可爱的模样啊，让人是越看越喜欢。可是一想到自己职责所在，他不敢大意，连忙用手里的七星宝剑一指问：哪儿来的小娃娃，胆敢跑到我陈塘关前冒充是我的小兄弟？我父亲李靖只剩下我哥哥金吒和我木吒，哪儿来的你这个哪吒？小哪吒一听这话，立刻收起了火尖枪，抱拳拱手行礼：
1: 哦，原来是二哥，小弟哪吒有礼了。
2: 哼，谁和你称兄道弟，先吃我一剑。
0: 哪吒越是彬彬有礼，木吒就觉得这个小娃娃狡猾，趁哪吒躬身施礼，冷不防就一剑刺了过来。小哪吒本能地躲开了，可是木吒紧接着又是一剑，小哪吒慌忙用火尖枪架住，急忙解释说：
1: 二哥，你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
2: 木吒抢前一步又是一剑：谁和你讲理，这里可是战场，你想花言巧语蒙混过关，我才不上你的当。
0: 小哪吒挺枪用力把剑一拨，那木吒的七星宝剑几乎要脱手，只听小哪吒高声说：
1: 二哥，我已经让了你三剑，你却步步紧逼，寸步不让，你以为我怕你吗？看枪。
0: 话刚说完，小哪吒荡开风火轮，舞枪直取木吒。木吒哪里是哪吒的对手啊，眼看实在招架不住，只好虚晃一剑从小门逃进了关内，然后紧闭小门去找金吒了。金吒听木吒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完，对木吒说：兄弟啊，你刚才的举动太冒失了，母亲昨晚虽然生了个肉球，可如果那肉球里有娃娃，那他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弟呀。金吒想了想，接着又说：如果他的师父真的是太乙真人，要知道太乙真人是乾元山金光洞主，他比我们的师父文殊广法天尊和普贤真人还要厉害，兄弟你想一想，他可能是奸细吗？木吒再仔细想了想，觉得呀自己是太冒失了，于是连忙说：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金吒说：

0: 你和我到关前去再问个清楚，如果他果真是我们的小弟，那么就快带他去见爹娘。木吒不好意思地说，
1: 大哥，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刚和他打过，恐怕他还恨着我呢。
0: 金吒笑了笑，那好吧。说完，金吒就拿起文殊广法天尊赐给他的护身扁担，直奔关前。那么再说，小哪吒在关前等得焦急，正准备要念咒语，脚踏风火轮去闯过关去。这时候忽然看见关门大开，一个道童打扮短发齐肩的少年向他走了过来，手里虽然拿着扁担，但是却没有敌意。只见他拱手行礼之后，主动地通报了姓名。我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长子金吒，听说你自称是我的三弟哪吒，我母亲昨夜虽然生产，但生下的是个肉球，请把你的出生经过再详细的跟我细说一遍。小哪吒见金吒举止是彬彬有礼，说话通情达理，高兴的连忙叫大哥，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出世外世的经过细说了一遍。金吒听完，知道面前的这位啊的确是自己的三弟，欣喜的连手里的扁担也不要了，伸开双臂就把小哪吒抱在了怀里，是香的香鼻头，又亲了亲面口，再把小哪吒高举到空中。原来你果然是我的三弟，我这就带你去见爹娘。小哪吒连忙指了指地上，
1: 大哥，那我的火金钱和风火轮怎么办呢？
0: 金吒笑着说，什么怎么办，好办。他向城楼上喊道，来人呐，快把小少爷的火尖枪风火轮还有我的护身扁担小心地收到武器库里，好好的看守，不得有误。
2: 遵命。
0: 金吒拉着小哪吒还没等走到内室的门前，他就喊了起来，爹娘，大喜呀，大喜呀，我的三弟哪吒回来了。金吒这么一喊，立刻招来了丫鬟、仆妇、养娘一大群人，大家像众星捧月似的把小哪吒团团地围在了中间，这个夸哪吒的皮肤生得白，那个赞哪吒的眼睛头发长得黑。金吒把众人拨开，拉着哪吒大踏步地跨进了内室，先向父母请了安，然后就把前后情节原原本本地对父母说了一遍。没等金吒说完，小哪吒已扑通一声跪下，连给父母连磕了三个响头。李靖将信将疑地说，哦，竟然有这样的事，这真是喜从天降，非同小可呀。殷夫人早把小哪吒搀起搂在了怀里，一面欢喜的满口的乖乖呀、宝宝啊、肉肉啊、娘的心肝啊一通的乱叫，一面把这小哪吒是亲了又亲，真是捧在手里怕冷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过了许久，才吩咐丫鬟养娘们，快给小少爷安排一间朝南向阳的房间，床上啊要用最好的锦被绣褥和罗帐珠帘，大家一定要把小少爷服侍得舒舒服服的。悲喜交加的殷夫人见丫鬟养娘们都忙着在布置，这才把小哪吒放了下来。她哭着说，
3: 娘怀你3年零6个月才生下了你，哎呀，咱娘俩啊可都受苦了，我的乖宝宝，快回房休息，明天一早再来见我。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3: 哼，
1: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急呢，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2: 老王，
1: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年意一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秋风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年意呢？年意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泪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合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韵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但在腊月里，你再去瞅着花花绿绿的画，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了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年意的感染。但它的年意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还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从中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一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又黏又甜、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地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促密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全冒出来了，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情，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都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冷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令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时，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度年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撅着屁股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夜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
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哎，这时你是否感觉到粘液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粘液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粘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0: 五元读书会。
1: 除夕是中国人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逢祭财。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夜晚，是一岁中剩余的一点短暂的时光。古人不是说过，黄金易得，韶光难留吗？所以，在这一年最后的夜晚，要用守岁，也就是不睡觉，眼巴巴地守着它，来对上天恩赐的岁月时光，以及眼前这段珍贵的生命时间，表示深切的留恋。除夕是中国人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所以此时此刻一

定要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团聚一起。首先是生养自己的父母，陪伴老人过年，犹如依偎着自己生命的根与源头；再有便是和同血缘的一家人枝叶相拥，温习往昔，尽享亲情。腊月里到火车站或机场去看看声势浩大的春运吧，世界上哪个国家会有一亿人同时返乡？不都要在除夕那天赶到家去？他们到底是为了吃年夜饭，还是为了团圆？此刻我想起关于年夜饭的一段往事。一年除夕，家里筹备年夜饭，妻子忽说：“哎呦，还没有酒呢。”我说：“我忙的都是什么呀？怎么把最要紧的东西忘了？”酒是餐桌上的鲜液，这一年一度的人间盛宴哪能没有酒的助兴，没有醉意。我忙披上棉衣，围上围巾，登上自行车去买酒。家里人平时都不喝酒，一瓶葡萄酒，哪怕是果酒也行。车行街上，天完全黑了，街两旁高高低低的窗子都亮着灯，一些人家开始年夜饭了，性急的孩子已经噼噼啪啪点响鞭炮，但是商店全上了门板，无处买到酒。暂且不死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顿年夜饭没有酒。车子一路骑下去，一直骑到百货大楼后面那条小街上，忽见道边一扇小窗亮着灯，里边花花绿绿，分明是个家庭式的小杂货铺。我忙跳下车过去扒窗一瞧，里面的小货架上天赐一般摆着一瓶红红的果酒，大概是玫瑰酒吧。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它了，我赶紧敲窗玻璃，里面出现一张胖胖的老汉的脸，他不开窗，只朝我摇手。我继续敲窗，他隔窗朝我叫道：“不卖了，过年了。”我一急对他大叫：“我就差一瓶酒了。”谁料他听罢怔了一下，唰地拉开小小的窗子，里面热乎乎混着炒菜味道的热气扑面而来，跟着一瓶美丽的红酒梦幻般地摆在我的面前。我付了钱，对他千恩万谢之后，把酒揣在怀里贴身的地方，我怕把酒摔了，然后飞快地一口气骑车到家。刚才把酒揣进怀里时，酒瓶很凉，现在将酒从怀里抽出时，光溜溜的瓶身竟被身体捂得很温暖。当晚这瓶廉价的果酒把一家人扰得热乎乎，我却还在感受着刚才那位老汉把酒啪地放在我面前的感觉。他怎么知道我那时为年夜饭缺一瓶酒时急切的心情？很简单，因为那是人们共有的年的情怀。于是我又想起有一年年根儿在火车站上，车厢里人满为患，连走道上也人贴着人的站着，从车门根本挤不上去，有人就从车窗往里爬。我看一个年轻人半个身子已经爬进车窗，车里的熟人往里拉他，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往外拽他，双方都在使劲儿。这个年轻人拼命地往车厢里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站台上的人不拉了，反倒笑嘻嘻地把他推上去。我想要是在平时，站台的工作人员绝不会把他推上去，
但此时此刻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帮他回家过年。年真的是太美好的节日，太好的文化了。在这种文化

0: 也正为此，那风中飘飞的吊钱，大门上斗大的福字，晶莹的饺子，感恩于天地与先人的香烛，风雪沙沙吹打着灯笼，和人人从心中外化出来的笑容，才是这除夕之夜最深切的记忆。
1: 五元读书会。

0: 小时候，一年的光阴是那么长，如今总觉着年头与岁尾紧紧相连，留不住的日子就这样回到了另一个起点。新春加快了脚步，你来我往，紧赶慢赶，回家的路再长没有人嫌远，回家的行程再远没有人抱怨。在北方积雪的路面，在南国花开的街巷边，在村庄与山路的守候中，在风驰电掣的梦乡里，在龙腾狮舞的民俗故事间，过年回家的人闻见了气息熟悉的亲情，看到了记忆喜气的春联，推开家门的一瞬间，乡音扑面，一家人围坐在圆桌旁，把整整一年的祝福小心地斟满。酒过三巡，所有感叹都成了期盼，念念不忘的菜肴让那些信心饱满的日子透过噼里啪啦的回响，绽放了来年礼花炫彩的心愿。
1: 五元读书会。

有一种文化从五千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有一种精神如旖旎的春风，自血脉之初浩荡漂浮绵延至今。它是儒家文化中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的故事，它是代代传颂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它就是家风。也许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既熟悉又陌生，其实它一直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从来不曾断裂的精神传承。家风是爷爷胡子上长长的教诲，家风是父亲脸上威严的表情，家风就是母亲苦口婆心的唠叨，家风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父母或长辈的一句叮咛，一句嘱咐，一个表扬，一个批评。勤俭节约是家风，孝老爱亲是家风，邻里互助是家风，与人为善是家风，诚实守信是家风。家风不一定要刻在墙上，写在纸上，

0: 辈的言传身教，在我们的心中播下美德的种子，润物无声，耳濡目染。在时光的剪影中，我就是那个因贪玩迟归、撒谎被父亲关进小黑屋的孩童，我就是那个和小朋友学着骂人被慈母罚了半天站不许动的小丫头，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铅笔和橡皮送给贫困的同桌受到父母夸赞的好孩子，我就是那个每天放学以后主动打扫教室卫生受到老师表扬的小学生。好家风如阳光温暖灿烂，让你知礼仪懂感恩，好家风如大海宽广包容，让你明事理懂谦让。家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家风是我们成长路上阻挡一切歪风邪气的挡火墙，家风是父母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它浸润于后人的血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继承和发扬。让我们携手并肩，凝心聚力，从自己做起，为社会树清正家风，为国家养浩然之气。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他是胖点，
7: 哎，
6: 这么胖呢，不能怪他
7: 啊。
6: 哎，这是家里遗传。
7: 这话说的对，
6: 他媳妇儿就胖。
7: 对了，有这么遗传的吗？
6: 哦，不是不是，就是你父亲胖
7: 啊，
6: 传给了你，后来你娶了媳妇儿也胖。
7: 哎，你说清楚了。
6: 哎呀，他这身材
7: 啊，
6: 回到家，我跟您形容一句吧
7: 啊，
6: 就算骨瘦如柴的
7: 啊。
6: 首先说他们老父亲
7: 啊，
6: 那个老头
7: 怎么了？
6: 远看就是一堆肉。
7: 近看呢，
6: 肉一堆呀、
7: 啊，
6: 吨位大了去了。
7: 多大呀？
6: 有多大？
7: 啊、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啊，
6: 每天早上起晨练的时候，
7: 哦，
6: 一群老太太围着他爸爸跑圈
7: 啊，
6: 吃吧，吃酒，这一圈，
7: 你别数着了。
6: 我第一回见着他爸爸，我都震撼了。
7: 怎么了？
6: 我一进门，收拾。
7: 没那么快，那行了，别往上看了。
6: 我的妈呀，我心里想
7: 啊，
6: 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7: 没有了。
6: 后来我见着他妈，我哭了。
7: 怎么了？
6: 还真有。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出门，
7: 干嘛呀？
6: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7: 议论？
6: 哎，一出门、
7: 啊、
6: 家里一出来、
7: 啊、
6: 街坊邻居，哎，二姐快看呐、
7: 啊、
6: 哎呦，今儿你一看 啊，肉联厂又要搬家了。
7: 哎呀，这嘴可太损了。
6: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他爸爸在家里召开了一次紧急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7: 哦，
6: 哎，你爸爸坐地下。
7: 哎，您等会儿
6: 啊，
7: 我爸怎么坐地上啊？
6: 哎呦，买不到能禁住了他的家具。
7: 那是凳子又坏。
6: 坐地下
7: 啊。我这干嘛呀？
6: 肚子上肉多，拿手托着点。
7: 嗨，哎，怎么回事？
6: 鼻子里也肉多呀？
7: 好，全赶一块儿了。哦，
6: 老伴儿。
7: 哦。
6: 闺女、
7: 哦、
6: 咱们的肥肉每天都在无组织无纪律的增长、
7: 哦、
6: 我再也受不了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7: 对联？
6: 嗯，
7: 上联是
6: 狮子脑袋猪的嘴。
7: 哦，下联
6: 伙夫肚子像铺腿。
7: 横批
6: 八戒转世。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好家伙，

0: 听就不干了。
1: 那可不，
0: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快告诉我，我跟他没完。
1: 就是，
0: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1: 说呀，
0: 二师弟。哎
1: 呀，还是猪八戒是吧？
2: 他爸爸一摆手，
3: 甭管谁说的哦，咱们得知耻而后勇哦，再不能这样超容量的下去了哦。
2: 所以老头啊，身先士卒，第二天一早啊，就到这个按摩院去减肥啊。老头勤快啊，早上起五点就去了，
1: 够早的。
2: 按摩师还没起床呢。
1: 是啊，
2: 这一敲门，啪啪啪，着急，必须减肥，开门。哎呦，这按摩师出来了
3: 啊，大爷，你这来的也太早班了吧？来，躺好了，躺好了，
2: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1: 不是，
2: 手没了。
1: 哎，咱进了肉里了，是吧？
3: 嗨，大爷，你松松劲，别跟我使劲，这手都坐里边了。
2: 嗨，哎呦，哎呵，好，这大夫真不错啊，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哦，揉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2: 他爸爸瘦了20斤
1: 啊，那不容易啊，
2: 这算什么呀？要说减肥最成功的是你媳妇儿
1: 哦，我媳妇儿啊，
2: 他媳妇儿为什么胖啊？就是四个字，汤糖躺烫造成的，懒，好吃啊，不爱运动
1: 啊，对对，
2: 老是说有没有减肥药？啊，减肥巧克力，嗯，我吃20斤就能减下60斤来，哎，没有那个，
1: 没那个。
2: 哎，后来朋友们老说，啊，说这个骑马减肥，啊，他媳妇儿二话不说，啊，马术俱乐部便报名，
1: 上那儿去了，
2: 骑马减肥呀，啊。啊
1: 怎么了？
2: 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1: 怎么了？
2: 肉多呀！啊，在马上一骑一颠，啊，肥肉上下翻飞，离远了一看就跟麦浪似的，效果真不错。
1: 怎么样？
2: 不到一个星期啊，马瘦40斤。要说你们家减肥啊，最科学的是你母亲
1: 啊，我们老太太，
2: 老太太有文化呀啊，
1: 对对，
2: 人家讲究要科学减肥，
1: 那是
2: 到哪儿啊？减肥中心
1: 是去那儿啊，
2: 一般减肥中心都在一个写字楼里的，
1: 高档吗？哎，
2: 老太太要去写字楼，那个减肥中心是在2楼，
1: 2楼
2: 早上起得早，嗯，打扮好了，配上一斗篷，是啊，这个大楼这个门口啊，到电梯呢，间隔有不到50米
1: 哦，50米，
2: 哎，老太太足足走了1.5小时，
1: 怎么走那么长时间？
2: 基本是往那儿挪，对，好不容易站到了电梯门口，啊，保安讨厌，啊，过来，哎，阿姨，请您坐货梯，哎，对，
1: 货梯呢载重大，
2: 多讨厌，那就再到找货梯吧，啊，又挪了1.5小时，啊，挪到货梯门口，
1: 好，
2: 一进电梯门，门一打开，里边空无一人，
1: 走。
2: 老太太高兴啊，迈腿万里一走，再听那电梯，啊，滴滴滴滴，
1: 怎么回事？
2: 超载了，
1: 一个人就超载啊，
2: 费了9牛2虎之力啊，进了这个减肥中心哦。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1: 怎么说呢？
2: 哎呀，伯母啊，哦，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1: 行了，你就别比喻了啊，你就说怎么减吧。哎呀，
2: 据我多年的经验啊，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1: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1: 什么东西？
2: 就是抽脂肪，
1: 抽脂肪，
2: 一大皮管子，前面有一铁头啊，往他妈肚子上一插，往外抽油，吸脂，
1: 那多疼啊！
2: 你再疼也得忍着呀，啊，是不是？你妈也紧张啊？
1: 那是
2: 手术之前啊，老太太体如筛糠，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啊，自己还给自己打气呢。
1: 怎么说呢？
2: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弟。嗨，这时候大夫一开开关啊，就听见机器
1: 吸了一口大，
2: 再看他们老太太的肚子
1: 怎么样？呜，这就没了。
2: 上胸呜，哎，后背呜，俩腿呜，俩胳膊呜，脑袋呜。
1: 行了，你别呜了，你快关机去吧。
2: 就在这时候，机器发生故障，关不上了。
1: 你拔管子呀？
2: 太紧，拔不出来呀。
1: 这可怎么办？
2: 这腿吸油啊，连瘦肉都给吸出来了。哎呦，
1: 这么受了罪了吗？
2: 1个小时以后，再看他们老太太啊。
1: 哎，猴啊！
2: 回家他爸爸坐地下。
1: 哎，等会儿啊，我爸不是减肥了吗？怎么又坐地上了？
2: 哎，又反弹了，
1: 你这白忙活了，
2: 都不认识他妈了。哦，他爸爸看着他妈发愣。哦，他妈一看他爸爸不认识了，着急了。哦，老太太，
1: 哦，你把这手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啊！嗯，
4: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哦，
2: 他爸爸看着他妈，哦，愣着。嗯。大师兄，嗨。

0: 你大点声！
1: 你跑了？
2: 什么？
1: 喂！
3: 你大点声！
1: 哎
2: 哎哎！小点声！打电话呢？
3: 那我不是也在打电话吗？
4: 我不是你在打电话吗？
2: 喂，老公，
3: 是我。
2: 老公，
1: 是我。
2: 我被堵在路上了。
1: 你找什么？
2: 我被堵在路上回不了家了，你过来接我一下。
1: 哎，老婆啊，我要是人来就好了，都给堵成的了。
2: 啊！可是人家现在堵着都快急疯了。
3: 宝贝儿，你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哦。
2: 占我便宜呢？
1: 没呀。
2: 那我跟我老公打电话，你们两个搭什么茬？
4: 哎，美女啊，你误会了，我在给我家老婆打电话。
3: 我不是也在给我老婆打电话吗？哎，这路年年修，年年堵，
4: 死了怪了都。
5: 大家跟着我的节奏走啊！我是一个踏呀吧踏车族，每天盼着八路堵，堵车的日子关乎我的收入，我希望他一直堵堵堵堵堵堵堵堵。
1: 哎呀，昨天我还想呢，怎么不堵车呢？今天我一看，哎呀，我娘啊，堵了，我兴奋。
5: 查车，查车吧，
3: 不查，
5: 十块钱，
3: 不查不查不查不查。
5: 咦，你烫着。哥呀，查车吧，
4: 不查，
5: 十块钱，
4: 擦了个头。
5: 你这个头不用擦，已经很亮了。
4: 我想搓个澡嘞，
5: 搓澡可以，晚上搓。
4: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5: 我白天查车，晚上搓澡。
4: 去去去去去，搓。
5: 你看你那个样。搓澡吧，十块钱。
4: 哎呦我的！
5: 好，对，我对不起，我不搓澡，我洗澡。啊？不是，我十块钱，不是，我不要钱。
2: 行了啊，哎，从哪儿过来的呀？哎，
5: 那个美女，我从前面过来的。
2: 哎，知道为什么堵车吗？
3: 说
4: 怎么堵？
3: 什么情况呢？
5: 情况是这个样的啊，前面一辆大货车啊，超载，轮胎爆了。啊，
4: 没事，半个小时搞定。啊，
5: 半个小时。总共十二个轮胎啊，爆了十一个啊！
4: 那完了，完了，完了！今天啊，没五个小时搞不通了，
3: 耽误我赚钱呀、啊！
5: 美女，闲着也是闲着，擦个车呗。
2: 嗨，也是，十块钱给。哎呀，
5: 谢谢！哪辆车是你的？
2: 那不那儿呢吗？宝马，红色的X6新款。
5: 哎呀，我娘X6真漂亮啊！
2: 是吗？
5: 哎呀。车漂亮，人更漂亮，你比X6漂亮，你X8。
2: 好玩。
3: 好嘛，我现在知道这个路为什么那么堵了。
2: 为什么呀？
3: 都怪那些开大货车给搞的。
4: 对，别在那装锤个火，堵车跟大货车有什么关系？
2: 我们说大货车呢啊，你干嘛不高兴？
3: 就是。
4: 我当然不高兴，我就是开大货车的。
3: 你就开大货车的？
4: 哎，
3: 呸。还说没关系，看看这条路多少开大货车的。
4: 大货车不给开啊，
3: 一个个玩命的装啊，跑又跑不动，跟拖拉机一样。哎，
2: 你跑不动你就边上跑呗，还非得上那超车道上跑。有一次啊，我就在高速公路上看见三辆大货车互相超车，谁也超不过谁呀、啊、三辆车把道全给占了、这也就算了，最可气的是坐在副驾驶那孙子，他把脚丫子给伸窗外了。我就跟那车后面呢啊，这一道给我熏的，我现在想起来那味儿，我真的、
4: 人家全自证搁外头凉快凉快不中啊。哦，
3: 他是凉快了，那满条马路都是臭鱼味啊，我以为到海边了。
6: 有人要吃东西吗？香烟茶、大哥，堵车了吗？堵车价
7: 太贵了。
5: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不这个价了啊！卖包子，包子包、
2: 有鸡蛋吗？
6: 有，
2: 要俩。
6: 哎呀妈，美女吃东西就是讲究，来两个鸡蛋，50。
2: 50？
6: 堵车价嘛。
2: 你这是卖鸡蛋呢，还是卖鸡呢？
6: 美女，鸡就不是这个价了。公鸡100，母鸡200，下蛋公鸡250。
2: 我看你像下蛋公鸡。
6: 你咋攻击人呢？
2: 我攻击的就是你，没你卖

0: 贵的啊。
1: 堵车的价嘛。
0: 哦，不要了。
1: 嗯，一会儿就补这个价。我跟你说，卖包去了，包去包去包去。大哥要包去吗？
2: 走嘞，马上路就通了。
0: 就是。
1: 通什么呀？前面一辆大货车和一个私家车撞上了。
3: 干什么？
2: 不是讲是一个大货车爆胎了吗？
1: 那个都已经处理好了。
2: 那这个是
1: 刚处理好，司机们就开始抢道了。一辆拉猪的大货车，那跑得快呀！看见过猪跑没有？
0: 啊，
1: 猪跑多快，那车起步就有多快，擦家伙就窜出去了。一辆私家的越野车也不含糊，扔家伙就上去了，两辆车咔嚓就撞上。怎么那么巧，把关猪的车门就给撞开了，100多头受惊的猪全跑出来了。
0: 啊！
1: 现在前面高速公路上跑的不是车，是100多头受惊的猪，猪兴奋，我也很兴奋的。
0: 哎呦，
3: 完了完了！
4: 你还是给我搞袋蜜吧。
1: 哎，这就对了嘛。
4: 对，30块就30块吧，
1: 一会儿就不是30了。
4: 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1: 来，拿着吧。
4: 嗯。
2: 看看
1: ，拜拜！
2: 我现在就搞懂了，
4: 啊，
2: 为什么这么堵车？都怪私家车。
5: 对，私家车很有问题。
0: 说什么呢？我就是开私家车的。
2: 知道叫你们私家车什么吗？
0: 什么呀？
2: 马路杀手。
5: 对，尤其对，特别是有些个美女开车哟。
0: 美女怎么了？说。
5: 没说你，你长得一般。哎呦，我跟你说，那些个美女开车经常是刹车踩油门，拐弯不打灯，半路藏起火，左右还搞不清。
1: 我们的车正在抢修。
2: 哎呦，交警同志来了。
5: 哎，来来来，
2: 交警同志。哎呦，怎么搞的呀？到现在还
5: 怎么搞的？还没通呢。
6: 大家不要着急啊，刚才前面呢一辆大货车和一家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有一个出租车发生了抢道，我们正在抢修。
0: 怎么样？别总说我们私家车，现在道路这么堵，出租车要负主要责任啊！
2: 哎，出租车是会回应的，你看这马路上出租车。哎，大哥，你讲过不咋声呢？
7: 那个鄙人就是开出租的。
0: 哈，
2: 跑了半天你是开出租的？
0: 哼，
2: 刚才哪个讲我们大货车了？
0: 他，刚才谁说我们私家车来着？
2: 就是他。你看你们出租车啊，抢道逆行，闯红灯，
0: 跟个耗子似的，在大街上粗溜粗溜的。
5: 谁耗子了？
0: 你耗子了？
2: 你就
0: 我说你耗子冤枉你了。
7: 俺妈高了。
2: 没事吧？
1: 没事。
2: 交警同志啊，一定要引发那些违章的啊出租车、私家车，当然还有个别大货车。
0: 交警同志。你一定要严罚那些违章的出租车、大货车，当然还有个别的私家车。
5: 兄弟，你听我说了，你一定要严罚那些违章的那些大货车、私家车，罚往死里罚。
7: 当然还有个别违章的出租车。
6: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6: 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省道变成了国道，又是高架桥又是立交桥，修了这么多的路，为什么还这么堵？
0: 为什么呀？
6: 如果我们司机的素质不提高的话，修再多的路还会堵。
0: 交警同志，您这话说得好，我给你点赞。
2: 交警同志，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开霸王车了。
0: 我以后出门尽量就少开车，多坐公交车。
2: 太好了！
1: 哎，大家看，
2: 哎呦，
1: 通了，
2: 路通了，
5: 路通了，可以回家了。
6: 抓紧时间，赶快上车吧。
8: 我就是心情太激动了，
9: 是
8: 可找着您了，谢谢
9: 您，
8: 全家我们都谢谢您。
9: 您别着急谢我们
8: 啊。
9: 您是谁呀？干什么来的呀？
8: 您刚才说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9: 宇宙牌香烟。
8: 宇宙牌香烟。
9: 嗯，
8: 我就是宇宙牌香烟厂厂长的儿子。
9: 不是，我们就说了一个节目，还真有这么一场。
8: 哎，就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家宇宙牌香烟厂应运而生啊，所以我感谢马先生，就感谢在这儿呢。没有马季先生，
9: 哎呦，
8: 就没有宇宙香烟。
9: 哦，
8: 没有宇宙香烟，
9: 嗯，
8: 就没有我爸爸。
9: 嗯，
8: 没有我爸爸哪来的我？
9: 没错，
8: 没有我哪有你呀？
9: 哎，对，
8: 对不对？
9: 有我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8: 我是感谢您。
9: 你感谢没有这么谢的，也不用感谢
8: 啊，
9: 不就给这个你们厂
8: 啊。

0: 生产出这么一个牌子来吗？
1: 是是，关键啊，马季先生，是商业奇才呀。
0: 不是，之前呀，我们根本不叫这个宇宙牌香烟。
1: 我知道，原来我们家这香烟叫
0: 枪狼虫香烟。
1: 枪狼虫，哎，在座的观众朋友，您知道枪狼虫还有一别名叫什么？对，屎壳郎。后来您琢磨，那香烟叫屎壳郎香烟，
0: 是是，
1: 那不臭了吗？
0: 是那个牌子是臭了。
1: 后来，
0: 我们就换成那个蟠桃牌香烟。
1: 蟠桃，蟠桃香烟好啊。蟠桃，蟠桃，
0: 怎么样？
1: 怎么做都不着。
0: 哎嗨，是啊。他老做不着，又换名了，
1: 换的是
0: 美女香烟。
1: 美女好，
0: 就这个烟盒上啊印着一个大姑娘，左手拿了一小提包，右手掐了一根香烟。
1: 这广告词儿
0: 叫窈窕淑女，在天仙，不爱红妆，爱香烟。
1: 哎，这是我们家宇宙的前身呢。
0: 没错啊，
1: 最后这牌子也没打响，
0: 后来就叫了这个宇宙了。
1: 不仅感谢马先生，给了这宇宙牌香烟的名字，
0: 还感谢什么呀？
1: 感谢他呀，在商业营销方面，给我们家宝贵的经验。
0: 这个相声里还有这个商业营销？
1: 当然有了。你举例子来说吧。
0: 啊，什么例子？
1: 当时，就这个节目啊，一上来马先生干什么了？拿着那提包干什么？
0: 那还用说吗？大伙儿都有印象啊，给现场的观众发烟呀。
1: 发烟接烟的那几位都有谁？
0: 真有什么蒋大为，
1: 对，
0: 刘晓庆，哎，李谷一，
1: 完了吧？啊，这就是明星代言呢。您琢磨当年啊，那个年代没有广告啊，那明星大腕拿过来，春节联欢晚会上现场就抽我们家的烟，那烟卖得快极了，这叫明星代言，商业玄机第一个。
0: 他这不说还真没想到啊。
1: 对，你想，这是最早的代言呀。
0: 就因为这代言就过来谢谢我们。
1: 那不光是这个啊，之后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饥饿营销。
0: 这相声里哪体现饥饿营销了？
1: 大家知道什么叫饥饿营销吗？哪位观众是谁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您说说。
2: 我就馋的受不了。
1: 啥？馋的受不了。你看这观众说了，馋的受不了。还有什么？
0: 馋的受不了。
1: 还有什么？
0: 嘿，不够。
1: 想吃不够吃，对吧？说白了就是想买买不着，这叫饥饿营销。
0: 这我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系列产品，哎，是不是？
1: 没错，
0: 当时叫 WC 系列产品啊。
1: 对呀，
0: 啊，是这个谁要是喜欢这个机油啊，
1: 对，
0: 机这个烟盒啊，有这么一项目。
1: 没错，没错。
0: 好比说吧，您喜欢这个八仙过海，得买我们八盒香烟。
1: 这就八盒
0: 啊。金陵十三钗买十三盒。
1: 没错。
0: 苏杭三十六景买三十六盒。
1: 三十六盒。
0: 一百单八将买108盒。
1: 108盒。
0: 五百罗汉买500盒。哎，后来还有一个。百万雄师下江南，
1: 这奖品是
0: 奖品。如果您集齐了啊，可以免费领一台21寸大彩电，
1: 这叫饥饿营销啊！
0: 是，
1: 可有一劫啊，大家都想得这21寸彩电，
0: 是
1: 纷纷购买这香烟，买来买去买到最后，这彩电它可没抱走。
0: 是啊，
1: 为什么？
0: 每盒都少印3张啊！
1: 你琢磨琢磨啊。这就是饥饿营销，实际上那3张都在库房里存着，他不卖，在市场上形成这种饥饿营销，我们家这香烟卖得快。
0: 你看都应验到今天了，
1: 商业玄机。
0: 哎呦，那了不得，
1: 了不得吧？
0: 还有吗？
1: 还有啊，WC 系列产品。
0: 是
1: WC 什么意思？
0: WC
1: 你听听，厕所。为什么当时我们家那香烟它不叫大楼，不叫大厦，
0: 那不知道，
1: 非叫厕所。
0: 大楼那英文他们家不会，
1: 错了。
0: 那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啊，马先生这个商业玄机在这儿。一般人，尤其这抽烟这男同志，上厕所的时候最费烟。
0: 是吗？
1: 对不对？哎，你看在座有点头的。哎呦，上一回厕所，少说你得来2-3根，呵，对不对？一天上2回啊，这半包就快出去了。
0: 好家伙！
1: 你琢磨他更新换代的快，他又研究别的产品。你琢磨要大楼牌香烟啊，放的香在大楼根本就不让抽烟的，哎呦，一天你也抽不了一根。
0: 这我明白了，
1: 商业秘密，
0: 拿这烟味遮着点厕所这味儿，这是。
1: 对呀、
0: 哎呦，现如今啊，到现在这个商业大潮中，哎，你们还延续这种营销手段吗？
1: 那就不行了。现在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我们家现在的香烟啊，宇宙牌香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
0: 香烟还有个性化？
1: 个性定制啊。
0: 那你跟我们说说。

0: 举个例子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我们就给大家制造什么样的香烟，
1: 都行吗？
0: 哎，都行啊。你
1: 抽烟能做到吗？
0: 宇宙牌美容烟。
1: 烟吗？还有美容烟？
0: 哎，我们这个宇宙牌美容香烟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烟
1: 给缩小了，是吗？
0: 不光能把这脸小下来，这嘴还能撅起来。
1: 哎，好，
0: 抽完烟以后都定住了。
1: 哎，好，你就别学了，现在倒都喜欢这厚嘴唇。
0: 哎，
1: 哦，那再换一人啊。哎，你看我爸爸，
0: 你爸爸
1: 老烟民啊，
0: 老烟民，
1: 他的喜欢呀，长寿，就像跟那老神仙似的。这抽什么烟？
0: 宇宙牌神仙烟。
1: 说什么有什么。
0: 我这烟里边啊，一般的烟装烟丝儿。我这烟里头不装烟丝儿。
1: 那你这个
0: 装蚊香。
1: 好嘛，拿这烟纸裹着蚊香抽，
0: 加强型的蚊香。
1: 哎呦，
0: 大家都点过那蚊香。
1: 是，
0: 那蚊香烟冲不冲？
1: 那太冲了。
0: 你琢磨，我这一根烟顶十盘蚊香，抽一盒，抽一根烟
1: 啊，
0: 相当于抽十盘蚊香啊。
1: 好家伙，
0: 蚊香的烟浓不浓？
1: 太浓了。
0: 你爸爸坐在这烟里头，
1: 哎呦，
0: 就如同这神仙一般，神仙香烟。
1: 哎，好嘛，没给我爸凶个好歹的。
0: 哎，
1: 行，别说他们了
0: 啊，
1: 我要有点什么梦想也能够通过这抽烟实现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是，
0: 个性化定制。你先说说 你这梦想是什么，我们听听。
1: 那还用说吗？
0: 啊，
1: 我的梦想啊，就是能成为像我师爷马季先生一样相声表演艺术家。梦想
0: 想得美。
1: 哎，什么叫想得美呀？
0: 你这异想天，你这梦想不好实现。
1: 嗯，
0: 你得说点那个现实的，像刚才呀，什么瘦脸，这好办的。啊，
1: 现实点的。
0: 对，
1: 那现实点的还用说吗？大伙儿都一样。
0: 哎，
1: 挣点钱。
0: 哎，
1: 是吧？挣完钱结婚。
0: 是，
1: 是吧？多结几次婚，是吧？
0: 多结几回婚，
1: 结三次婚。
0: 啊，是，
1: 有了钱，我就旅游
0: 玩去。
1: 我逛逛天津。
0: 是，
1: 是吧？我坐的高铁。
0: 是，
1: 我早上起来我也吃早点。
0: 吃早点
1: 是吧？
0: 嗯，
1: 我明儿我有了钱，我带着我媳妇儿我旅游
0: 旅游。
1: 我买大汽车，
0: 买汽车，
1: 我买大楼房。
0: 好，
1: 就我这个梦想。
0: 哎，
1: 我抽
0: 抽风啊。
1: 哎，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宋吴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4: 哎，
3: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
4: 是，
3: 甭说别人，
4: 嗯，
3: 就拿我来说，
4: 您怎么样？
3: 以前生活水平不好。
4: 是啊，
3: 出门办事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3: 骑自行车太累。
4: 哦，
3: 道远呢。
4: 哦，
3: 得坐那小公共汽车。
4: 哦，小公共，
3: 一两块钱一位。
4: 对，
3: 赶上人多得站着。
4: 哦，
3: 跟着挤。
4: 是，
3: 现在行了。
4: 现在
3: 生活水平提高。
4: 哦，
3: 挣钱多了。
4: 挣钱多了
3: 不用了
4: 啊，
3: 咱自个儿买了，
4: 买车了，
3: 买月票了，
4: 买改大公共了，
3: 宽敞这个
4: 还不如小公共了啊。
3: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
4: 啊，这就叫进步了。
3: 不光这个进步，
4: 还有什么？
3: 演员的身份也提高了。
4: 哦，身份提高了。
3: 现在拿您来说，
4: 我怎么样？
3: 人民演员。
4: 哎，对，
3: 大伙尊敬。
4: 是，
3: 这一胡同出一演员，呵，谁走你们家门口都绕着走。
4: 啊，哎哎，
3: 或者演员，左着远点。
4: 你看春演员干嘛绕着点？
3: 就说您这身份了不得，
4: 哎，不像话。
3: 旧社会不行
4: 啊，旧社会怎么回事？
3: 举个例子来说，就咱俩人
4: 啊，咱二位
3: 哪儿都不能去。
4: 是啊，
3: 出了家门口就奔园子。
4: 哎，对，
3: 上剧场给人说相声去。
4: 对对对对，
3: 别的甭干。
4: 哦，
3: 身份太低。
4: 哦，
3: 都不拿你当人。
4: 你瞧瞧，
3: 说这叫玩意儿。
4: 哦，玩意儿。
3: 今儿没事儿吧？没事儿，走，咱们上剧场听听玩意儿去。
4: 哦，听玩意儿去。
3: 哎，听王月波，咱们听听这玩意儿。这么大活人改玩意儿了，
4: 你这不老好听。
3: 其实咱说句良心话
4: 啊，
3: 您不是玩意儿。

0: 反正你说我也没好词儿，反正
1: 是吧？
0: 哎，
1: 演员嘛，
0: 啊，
1: 怎么能当玩意儿呢？
0: 哦，
1: 不尊重演员。
0: 是啊，
1: 舞厅不能去，
0: 不让去。
1: 哎，酒吧不能去，
0: 不让去。
1: 大型的娱乐场所都不能去
0: 啊，这也不让去。
1: 人别人去了，远接高迎的
0: 啊，
1: 嚯，李局长来了，哟。赵经理来了，
0: 经理，
1: 孙将军来了，
0: 你瞧瞧，
1: 王老爷，
0: 呵，
1: 都这词儿
0: 哦。
1: 咱俩人去怎么说？
0: 咱俩怎么说呀？
1: 搁那个年代
0: 啊，
1: 郭说相声的来了，王说相声的来了，
0: 俩说相声的，
1: 那甭进去了
0: 啊，
1: 门口说一段吧。
0: 啊，这就撂地了，这就
1: 嗯，喊别的不合适
0: 啊。是啊，
1: 喊老爷，
0: 老爷，
1: 郭老爷来了
0: 啊，
1: 王老爷来了，
0: 俩老爷，
1: 你俩老爷没带着姥姥吗？
0: 带不来姥姥
1: 啊，还是不行。
0: 对，
1: 可现如今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0: 那是啊，
1: 啊，演员的档次也上升了。
0: 哎，
1: 您是人民的演员了。
0: 是，
1: 当然作为演员不容易，
0: 不简单。
1: 首先条件得好
0: 哦，
1: 啊，你这个五官相貌
0: 啊，
1: 你看
0: 长这样，
1: 表情的相貌
0: 哦，
1: 英俊，
0: 英俊，
1: 我，
0: 好，您，
1: 你稍微就差一点。
0: 是啊，
1: 稍微差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嗓子还可以。
0: 哦，嗓子还行。
1: 哎，拿我来说吧，
0: 啊，
1: 比你嗓子稍微好一点。
0: 对，
1: 这是练的。
0: 对对对对，
1: 不是说生来就能说相声。
0: 哎，
1: 不容易。早晨起来，三点来钟，
0: 嗯，
1: 河边开挖，
0: 哦，
1: 那儿喊嗓子去。
0: 呵，
1: 有时候刮风下雨怎么办了呢？
0: 怎么办呢？
1: 家门口喊。
0: 哦，
1: 楼道里边喊。
0: 是啊，
1: 一推门出去，站楼道里喊。啊，练
0: 这是喊嗓子吗？这
1: 就因为练嗓子救我一命
0: 啊！
1: 这都深了，这都。
0: 哦，您吧，在楼道里练嗓子救过自己一命。
1: 一站楼道里唱啊唱
0: 啊，这怎么回事？说说说。
1: 早晨出来站楼道里
0: 啊，
1: 四点来钟，
0: 嗯嗯
1: 啊，
0: 哦，喊嗓子了，
1: 街坊把门推开了，
0: 嗯，
1: 你再喊我弄死你！
0: 嚯，这什么街坊这是？
1: 我就没喊。
0: 怎么样？
1: 活到今天，
0: 哦，就这么救自己一命啊？
1: 救我一命？
0: 什么玩意儿？这叫
1: 是开玩笑
0: 啊！
1: 真正来说，是应该练练嗓子。
0: 哎，对对对，
1: 各方面都得学习一下。
0: 哎，说小逗唱，
1: 好多东西都是我们的老师。
0: 是啊，
1: 别人不注意，我们得注意。
0: 哦，
1: 最简单来说吧，
0: 怎么样？
1: 就拿街头叫卖来讲，这些小商小贩。都是我们的老师。
0: 哎，您说这叫货生啊？
1: 过去讲究吆喝，
0: 哎，
1: 讲究是九腔十八调，
0: 棕绳翘扁担
1: 啊。拿北京城来说，
0: 哎，
1: 最讲究吆喝的
0: 那是
1: 卖菜，
0: 卖菜
1: 一挑菜担起来
0: 啊，
1: 好几十样菜，水灵灵鲜灵灵，一口气全吆喝出来，讲究声音嘹亮，韵味醇厚。
0: 卖青菜的
1: 好听极了，
0: 您能学学吗？
1: 吆喝这味儿的，
0: 哎，您来两句我们听听。嗯，
2: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个眼儿的香椿的色儿嘞，好韭菜。
0: 哎，
1: 卖菜
0: 卖菜的，
1: 站北京城里就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连通县都听得见。
0: 就嗨，您这太夸张，40多里地呀、啊。
1: 通县也有一卖菜的，
0: 也行。您给别搁一块儿说行不行？
1: 那边吆喝
0: 啊，不像话。
1: 到咱们天津
0: 怎么样？
1: 有吆喝好听的。
0: 什么呢？
1: 卖药糖的。
0: 哦，这北京少见。
1: 一个玻璃盒子，
0: 哎，
1: 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嘿，
1: 弄好了，干干净净
0: 啊
1: 啊，这一弄，晚上出去点上灯，
0: 嘿，
1: 人也干净。这灯也亮
0: 哦，
1: 糖也漂亮，
0: 嗯，
1: 吆喝特别好听，
0: 是吗？
1: 浓郁的天津风味。
0: 您再给学两句，
1: 吆喝是这味儿。
0: 咱们听听卖药糖的，
2: 买药糖啊，谁还卖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哎，您这是药糖，
1: 卖药糖的，
0: 这也不错，
1: 吆喝多好听，
0: 是，
1: 这是讲究的
0: 啊
1: 啊，也有那随便吆喝的，
0: 是啊，
1: 现如今您看这个到街头吆喝，就不像过去这么复杂了，
0: 嗯，哦，
1: 非常简单，三言两语就能吆喝完了，
0: 哦哦，
1: 就拿天津街头卖菜来说，
0: 怎么样？
1: 很简单，
0: 嗯，
1: 有推着车的，蹬着三轮的
0: 啊。
1: 就两三句话，
0: 是，
1: 哎，买大白菜吗？买黄瓜
0: 哦，
1: 山药豆子，买茄子啊
0: 哦，
1: 这茄子卖不出去了，
0: 怎么回事？

0: 谁买这茄子，谁山药豆子。
1: 他就是说练了。
0: 天热的时候啊，在天津街头有卖雪花烙的，哎，弄一三轮一个大桶，
1: 大桶
0: 里边呢放好了糖水，白糖桂花，沏好了之后来回这么一拉啊，摩擦它，最后这东西成为一种跟冰融似的东西，
1: 这是老的冰激凌赛的，
0: 这叫雪花烙，哎，清凉爽口，有吆喝的，
1: 是啊，
0: 吆喝起来这味儿。哎，怎么那么好喝？白糖桂花给的多。
1: 哦，两句。
0: 白糖桂花给的多。
1: 是。
0: 有一年夏天把我乐着了。
1: 怎么呢？
0: 就在河东这儿，我瞧见一位啊，天热，一家三口都出来了，这丈夫在上面瞪着这个，哦，媳妇在底下收钱。
1: 你瞧，
0: 旁边站一孩子，
1: 他
0: 这孩子不大，也就三四岁左右，
1: 那还帮不上忙呢，
0: 刚能说话，满地跑，
1: 对，
0: 可干活干不了。
1: 是，
0: 他爸爸这吆喝，哎，怎么那么好喝？白糖桂花给的多
1: 啊，这不蛮好吗？
0: 这孩子淘气，
1: 干嘛？
0: 这会儿啊，要撒尿。
1: 啊，三四岁找一地儿尿就完了。
0: 是啊，小孩啊，三四岁站哪尿，这都没有包含。
1: 哎，对，没人说这个，
0: 跟您不能比是吧？
1: 还、啊、你拿我比这个？
0: 您这样时候在马路边尿，有时候
1: 我也没在马路边上尿过。
0: 是是是啊，您最近是没怎么马路边尿、
1: 啊，原先也没尿过。
0: 这着急啊啊！这孩子赖他爸爸撒尿撒尿，嗨，这爸爸就生气。嗯、啊，我这做了生意呢。
1: 是啊，
0: 你这不搅和我吗？
1: 对
0: 啊，就说这孩子行，就这儿尿吧。啊，就指着地下，就这儿尿哦，连吆喝在这句话揉在一块儿，一听这乱呢啊，怎么那么好喝？这儿尿给的多，嘿，打那儿起我再也不喝雪花烙、啊，
1: 是吃一嘴什么那个？
0: 不是喝完了，他嘴里有那个东西、啊，
1: 哪个东西？
0: 不好喝，
1: 是
0: 不好喝。哎，还有一种做买卖的吆喝
1: 呢，
0: 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这是北京的说法。哎，到天津咱们叫糖墩儿，
1: 哎，墩儿，
0: 北京是糖葫芦，
1: 哎，叫法不一样，
0: 大串几个果啊，山里红的，嘿，现在有各种水果的了，
1: 哎，那多了去了，
0: 草莓的、香蕉什么都有，哎，早年间就是山里红，
1: 对，
0: 天津叫红果，
1: 红果，
0: 哎，一吆喝起来这味儿，
1: 您再学一学，
0: 冰糖葫芦儿，哎，葫芦儿冰糖，
1: 啊，您吆喝这是北京的，
0: 哎，就是冰糖葫芦，哎，到天津简单，
1: 天津怎么回事？
0: 叫糖墩儿，
1: 哦。
0: 啊！一下这个天津站哦，有吆喝的，嗯，
2: 卖大红果的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墩儿
1: 哦。
0: 您奔南市更省事了啊，就一个字儿，墩儿，
1: 墩儿，
0: 吆喝这味儿的
1: 啊，
2: 墩儿，墩儿，墩儿。
1: 你吃什么不干净了？
0: 吆喝墩儿，什么叫不干净墩儿？到天津红桥区还有一位吆喝的，
1: 他怎么回事？
0: 吆喝这几个字儿，就是没有糊。
1: 哎，对，他得去糊啊！
0: 啊，这山里红去糊。
1: 对呀、啊，
0: 吆喝起来这味儿的
1: 啊！
2: 哎，就是没有糊啊！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嘿嘿，
0: 见天这么吆喝
1: 啊，
0: 这买卖火了。
1: 是啊，
0: 啊，跟前人都知道。
1: 你瞧，
0: 买他的那好，
1: 他那个
0: 没糊，
1: 哦，没糊，
0: 就是没有糊。
1: 你瞧瞧，
0: 每天站出多少，到那儿一抢而光。
1: 嘿，
0: 旁边做生意瞧出来了
1: 啊。
0: 这吆喝好啊
1: 啊！
0: 这两声吆喝，这买卖发了，
1: 哦、
0: 跟他一块儿学。嗯、
1: 啊，
2: 就是没有糊，就是没有糊、
1: 啊，也这么吆喝，
0: 也这么吆喝，一分钱都没挣。
1: 他是卖什么的呢？
0: 卖核桃的，
1: 对，
0: 没人要。
1: 光卖核桃壳子，
0: 哎，揉着玩可能是
1: 没听说过。
0: 要说吆喝好听，还有一种卖针的
1: 哦，卖针。
0: 哎，山东河南一带有这种人
1: 哦，
0: 背着个包出来，
1: 嗯，
0: 走到哪儿弄一块红布，哎，跟这差不多，铺地下，
1: 红布
0: 各种针，一捏一捏，这儿一捏，这儿一捏，都摆好了
1: 啊，
0: 大的小的各种号的，
1: 是
0: 手中拖着这么一块板儿
1: 啊，
0: 不大，小长条的板儿，
1: 嗯嗯，
0: 这板儿上面这木头丝儿已经都烂了，
1: 是啊，
0: 他拿手捻这针往上扎，
1: 那意思是
0: 让您看这针这个锋利不锋利
1: 啊，快不快，
0: 手里边不能乱了，嘴里边随着还得唱出来
1: 哦，
0: 这太好听了，
1: 是吗？
0: 吆喝就这味儿来，
1: 你得学学，
0: 也好，这个钢针板上多，武松打虎经阳坡，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啊，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孟德带领八十三万人马江东过呀，张翼德一声喊，喝水八河呀，我娘呀，
1: 哇，这怎么回事？
0: 扔手上了。
3: 上台来呢，还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还介绍呢？
3: 啊，我是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

0: 孟鹤堂。
1: 哦，您看这大伙儿都认识您了。
0: 我这还是怕他们把我给忘了。
1: 哎，忘不了您
0: 啊，因为我来德云社已经十年了。
1: 哦，
0: 在德云社这十年里，德云社呀，我
1: 不是你让谁侮辱了是怎么着呢？
0: 真的，德云社真特别好。德云社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1: 这一点没听出来啊！
0: 师哥从来都不欺负师弟。
1: 不是，哎，我说你受到什么黑人的待遇了？您
0: 不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哎，
1: 啊，
0: 你说师哥让师弟跑跑腿买点东西，没毛病吧？
1: 这怎么了？
0: 师哥给我拿10块钱，
1: 嗯，
0: 去带2只烧鸡，40个烤串
1: 呀，
0: 剩下钱是你的啦。
1: 这玩意儿还能剩下吗？您说这是谁呀？
0: 岳云鹏。
1: 哎，啊，您别胡说八道啊！人岳云鹏明星大腕是这样吗？
0: 他是明星，
1: 嗯，
0: 他是大腕。
1: 对呀，
0: 他挣大钱。
1: 你怎么了？
0: 当然我孟鹤堂也不差呀。
1: 嗯，
0: 通过这么多年我在德云社的努力，
1: 嗯，
0: 现在我的身价也7位数。
1: 对，多少？7位数，那么多呀！
0: 我也没想到欠那么多钱了。
1: 您这是欠的钱啊！
0: 不是，你说我容易吗？
1: 怎么了？
0: 啊，债主子天天堵着我们家门口要钱。
1: 嗯，
0: 有银行的，
1: 嚯，
0: 公司的，个人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云鹤九霄，龙腾四海，没有不找我要钱的。
1: 谁让你借来的呀？
0: 我也跟岳云鹏学呀。
1: 啊，
0: 我找一师弟，拿10块钱。
1: 哦，
0: 去，给我带点珍珠玛瑙、房产证什么的。剩下钱是你的啦，
1: 人再给你打出个残疾证来，
0: 你以为他们饶得了我吗？
1: 那怎么着？
0: 现在谁都欺负我，
1: 嗯，
0: 最可气的，我们家小区保安都欺负我。
1: 你怎么招人家了？
0: 老找我要什么停车费？
1: 哦，补交停车费，
0: 一张嘴就是3万呢。
1: 你停多少车要3万块钱？
0: 你说这不冤枉吗？
1: 怎么冤枉？
0: 我停车了吗？
1: 嗯，
0: 我没停车呀。
1: 不是你没停车，人跟你要钱。
0: 我就停了艘游艇。
1: 对，你还想停点什么呀？停车场，你停艘船，你怎么不养头大象呢？你
0: 不是人家说收停车费，没说收停船费啊？
1: 这不一样吗？
0: 你说这点事至于的吗？
1: 怎么不至于？
0: 我不就欠点钱吗？不就没还吗？
1: 是啊，
0: 我这没有能力吗？
1: 哦，
0: 你给我点时间，我去努力。
1: 哦，努力挣钱还债，
0: 努力借钱还债。
1: 哎，你还打算借呢？
0: 不借怎么办？
1: 啊，
0: 不借怎么办？不借我那大游艇哪来的？
1: 对，
0: 嗯，不借我大汽车、大别墅哪来的？
1: 不是，您先等会儿
0: 啊。
1: 你还趁别墅呢？
0: 不是，你以为我为了我自己吗？
1: 你怎么着啊？
0: 我们家人口多呀，你说我们家孩子不得有一间房吗？
1: 哦，那为了孩子，你们大人挤一挤。
0: 挤谁呀？挤谁呀？
1: 你爸爸呀。
0: 挤我爸爸
1: 啊？
0: 我爸爸是青春痘啊，说挤就挤。
1: 这叫什么话呀？
0: 那我还有没有孝心了我？
1: 嗯。
0: 再说我们两口子不得有间房吗？
1: 那你们一家子3居室也够了吧？
0: 还有仨保姆呢，仨保姆不得一人一间房吗？
1: 还有仨保姆，
0: 你不能让他们仨挤一块吧？
1: 啊，
0: 对不对？咱还有点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了？那你就说我们家仨保姆说不用就不用了？
1: 那怎么了？
0: 最小那保姆才18呀，
1: 嗯，
0: 这么年轻就失业了？
1: 那你就欠债不还啊？
0: 不是，我凭自己本事借来的钱，我凭什么还？
1: 哎，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呀？
0: 对，我爸爸教育我说了，
1: 嗯，
0: 能借来钱那叫真本事。
1: 哦，
0: 借咱得仿仿古人。
1: 仿谁呀？
0: 想当初诸葛亮草船借箭是不是借来的？
1: 是借来的。
0: 哎，刘备酒借荆州是不是借来的？
1: 对呀。
0: 东风是不是借来的？
1: 哎，是。

0: 不要脸，臭不要脸，你得把钱借来，能借来钱，你得想法把它赖掉了，那才叫本事呢。
1: 你还能赖掉了？
0: 那有的是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整容啊？
1: 整？
0: 你比如说你
1: 整容，
0: 你欠人钱。
1: 对啊，
0: 你整完容，你妈都不认识你了，啊，谁还找你要钱？
1: 那么便宜啊？
0: 啊，一块钱坐公交车去啊？大夫说整不了，一块钱回来。哎，
2: 这棒，那不错。
1: 你教我这干什么呀？你想想你自己。
0: 想我干嘛呀？啊，想我干嘛呀？我有的是辙呀，我。
1: 你有什么办法？
0: 嘿，惹不起我还躲不起我吗？
1: 你躲哪儿去呀？
0: 我出国呀。
1: 你上哪儿啊？
0: 出国哪能去的地方太多了啊！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莫斯科、乌克兰。
1: 你是练基本功呢，是怎么着？
0: 出国呀！
1: 你有出国的钱，你还人家点儿啊？
0: 还谁呀？还点儿。
1: 对呀。
0: 债主不是一个，还谁不还谁呀？我还了张三。李四难受不难受？嗯，还李四，王二麻子呢？还了王二麻子，那还一小淘气儿呢。
1: 这都什么倒霉名字？这都
0: 小淘气儿自己不琢磨吗？
3: 那么他们都要回来了，我怎么要不回来哟？我怎么？是不是我人品太次呢？哦，
1: 你不是人性太次，你是智商太低。
0: 你说他再想不开，嗯，所以说。为了大家身心健康，
1: 每家都还点，
0: 一家都不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典型的老赖，社会失信人员。对付你们这种人啊，就应该利用法律的武器强制执行，绝不姑息，把你们这些社会的蛀虫彻底消灭。我看法院来人，你怎么办？
0: 你还真别说，嗯，那天我正睡着着，就听外边乱了哄哄，咣咣咣，有人砸门。我这一开门，迎面来一人，啪，给我敬了一礼。
1: 敬礼？
0: 吓我一跳。嗯，人家敬礼了，咱不能失礼啊。啪，我就给回了一个。
1: 不是，来人是谁呀？
0: 从兜里掏出一证来，啪一打开了，我们是司法警察。嗯，因为你拒不还债，所以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执行。坏了。警察真来了，
1: 多新鲜呀！人走司法程序了。
0: 我坐在警车里，回头看着我这大别墅。嗯，哎呀，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只有靠自己双手努力挣来的钱，才不会让这一切成为泡影。
1: 对，
0: 你说我现在混的连朋友都没有。
1: 你呀，就该这种下场，看你改不改。
0: 我改，
1: 改呀、啊，
0: 我肯定得改。
1: 改就好，
0: 但是改之前你得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啊？
0: 给你十块钱。
1: 他又来了。
4: 非常的高兴啊。
5: 嗯，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4: 怎么就癫？
5: 您这是干嘛呢？
4: 哟，对不起啊，嗯，对不起，习惯了。
5: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4: 没什么叫再见？
5: 这是干嘛呢？
4: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啊，点餐摇一摇，嗯，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5: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4: 好多 APP 哦哦哦，这么说吧、啊、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嗯，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5: 这属于病态啊。这是
4: 怎么叫病态了？
5: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啊，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4: 什么词儿？
5: 低头族。
4: 对
5: 对不对？
4: 我就是低头族。
5: 对，你当这是美称呢、啊、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4: 挺好的。
5: 不是，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啊，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哦，明白过来了。
4: 说的什么意思啊？哎，这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5: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啊，啊，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4: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5: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4: 这么告诉你吧，嗯，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5: 哦，就一窍不通。
4: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5: 你说的吗？
4: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5: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4: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嗯，一提起这个，嗯，我就开始思考了。
5: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4: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5: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4: 对喽。
5: 哪位古人？
4: 贾宝玉。
5: 这会儿想贾宝玉，
4: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0: 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1: 咱不
0: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1: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0: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1: 管理下边的人呢？
0: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0: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0: 查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躲开一点那
1: 儿。怎么了？
0: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0: 碎嘴子。
1: 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0: 这倒对。
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0: 宋江
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0: 梁山上多少人？
1: 几万人呢？
0: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0: 嗨，哪个将、啊？
1: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0: 工作群
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0: 这就便于管理了。
1: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0: 这在群里也说。
1: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0: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1: 方便吗？
0: 哎呦，这没有。
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0: 怎么叫整齐划一？
1: 全低头玩手机。
0: 嗨，
1: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0: 算命去了。
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0: 嗨。
1: 戴宗送快递，
0: 戴宗
1: 杨志卖厨房刀具，
0: 哎呦嚯！
1: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0: 嗨！
1: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0: 石谦
1: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0: 嗨！
1: 哎，您
0: 这别挨骂了，
1: 怎么了？
0: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1: 有人提意见呢。
0: 谁呀、啊？
1: 有人李逵呀、啊。
0: 哦，李逵提意见了，
1: 汤就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1: 手拿两把手机。
0: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1: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0: 哦，
1: 哇呀呀怪叫，
0: 叫什么？
1: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0: 嗨、哎，
1: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怎么了？
0: 李逵
1: 啊，
0: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1: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0: 嗯，
1: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0: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1: 怎么你不抢似的？
0: 我从来不抢红包。
1: 你什么？
0: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1: 你不抢红包？
0: 哎，
1: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0: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1: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0: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1: 哎呦，我信了！
0: 嗨，
1: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0: 我真不抢。
1: 那，网上购物呢？
0: 不会。
1: 社交软件呢？
0: 基本不用。
1: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0: 嗨，哪还有台呀？
1: 换个那，你
0: 都
1: 不用，你的
0: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1: 就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1: 啊，
0: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1: 哦，也是啊，
0: 哎哎，
1: 尤其咱 vivo 手机，
0: 哎，
1: 照得很清是吧？
0: 是、
1: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人人都是摄像师、
0: 摄影家。
1: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0: 哦，
1: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0: 嗨、你住里头了是吗？
1: 咔咔的照啊，
0: 太夸张了。
1: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0: 认识您，
1: 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0: 哎呦，拍照，
1: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0: 你看看，
1: 好，棒棒的，
0: 拍完了，
1: 哎呦，拍好多张。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1: 贾宝玉呀、
0: 不是，还是贾宝玉。
1: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0: 是，
1: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面都写的有，
0: 翩翩佳公子，
1: 哎，写多漂亮啊！
0: 你说说，
1: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这种长
0: 相，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1: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0: 别查了，这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啊，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0: 对，
1: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0: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1: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0: 这跟手。

0: 这有什么关系？
1: 目能自顾其耳，
0: 这有什么用啊？
1: 双臂过期
0: 能干嘛呀？
1: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哎嗨，这特别棒。
0: 刘备双手过期就是为了自拍呀、啊？
1: 自带自拍杆。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嗯，关羽，嗯嗯，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啊？
0: 葛亮是哪位？
1: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0: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啊。那姓什么呢？
1: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0: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1: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嗯，张飞，嗯，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师。
0: 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1: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0: 吗？你叫孔明就行。
1: 好，嗯，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嗨，旗子，
0: 茄子，
1: 茄子，
0: 茄子，
1: 旗子，
0: 会说不会说？
1: 怎么？
0: 照相都说茄子，
1: 这儿就得笑这个。
0: 为嘛啊？
1: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0: 织席贩履啊。
1: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0: 您真能糟践好
1: 鞋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哎嗨，这就方便多
0: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啊，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1: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0: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1: 这么说啊，这么说啊，嗯，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0: 这叫什么情况呢？
1: 吃饭就拿手机。
0: 吃饭，
1: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嗨，
0: 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0: 语音呐，
1: 我们大声告诉他，
0: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1: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嗨，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0: 进门。
1: 老婆，我饿了，哎，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嗨，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0: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1: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哎呦，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0: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1: 用什么？
0: 闻着味儿就去了。
1: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0: 导航这人，哎，
1: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1: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嗯，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哎，是我扫你还是你？
0: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1: 这是我自己，哎，这
0: 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1: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0: 贾宝玉又怎么了？
1: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嗯，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0: 悲惨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吧，嗯，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0: 对呀，
1: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嗯，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0: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啊。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哦，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1: 命运所在，
0: 绛珠仙草还了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1: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0: 她非死不可。
1: 明白了，嗯，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0: 为什么呀？
1: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哎，贾宝玉是微信的，哎，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0: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的是吧？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

0: 麦子熬饼，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1: 父王，龙是海鲜吗？
2: 啊？
1: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对。
2: 为什么？
1: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2: 是啊。
1: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2: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1: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0: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滤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十六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

0: 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

0: 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2: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
14: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

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两队1-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

0: 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1: 拉丁前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0: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九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1: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两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九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两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两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雷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

0: 节，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4: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游轮出来准

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

0: 数十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3: 唐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8: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7: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9: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 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

0: 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2: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1: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3: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4: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5: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8: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7: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8: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9: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

0: 元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0: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吴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3: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4: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

0: 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2: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3: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4: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
5: 措施的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间接消费起到牵引作用。通过串联景区，形成车票加住宿加游玩加餐饮加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发挥铁路服务消费乘数效应。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0: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5: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6: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7: 我来看一下蜘蛛侠。妈呀，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能挑战你一下。
8: 这还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7: 破碎了吗？这个虫吗？
6: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9: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6: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9: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实咱们
6: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0: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6: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0: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6: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0: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6: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0: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6: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他比车间里的很多

0: 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2: 走来走来去年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0: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酒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3: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0: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家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3: 我感觉不行，这抛头露面的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0: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等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2: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等，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0: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家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2: 那就咱们开始啊。
3: 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 Hello，
3: 这就是我俩。
2: 他是海燕，我是马燕。
3: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0: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 这是原先的这个政府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的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0: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他领到了2400元工资。
2: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0: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2: 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海燕呀，你过来，为什么辣辣的脸哦？
0: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4: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1: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0: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1: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0: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2: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啊、嗯，又大又圆，肉又
3: 好。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4: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3: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2: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呢，1、2、3、4，这样的一直数，人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3次。
3: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2: 这个叫绣球，这个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
1: 您的第一盆花，第一盆。
3: 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5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3: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0: 第三次人间这个
2: 没考对对吗？
0: 不对
2: 哦，这么拉的哈是什么？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了？
3: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他不是
5: 应该的 sure
2: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5: You.

0: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1: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二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